0: 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北京还没有破晓，寒气袭人。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坐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打开收音机，仔细听着天气预报。他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小字：气温最高-1度，最低-7度。东风1至2级，晴转多云。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日记，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平时竺可桢每天早上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出门，一边走一边扫视周围的一切变化。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项目非常的多，比如3月12日北海冰融，3月29日山桃始花，4月4日杏树始花。竺可桢的笔记本仿佛就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比如说1962年春天，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受到了严重的冻害。其实农民们是在与前两年相同的日子里播种的，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冻害呢？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找到了答案。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树、紫丁香开花的日子，比1961年迟了10天，比1960年迟了5-6天。物候学的观察说明，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当适当的推迟才对。竺可桢深知物候学的重要，所以毕生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竺可桢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记气象日记的习惯。由于战乱，现在只保存下来了他1936年到1974年共计38年37天的日记，大约有800万字，价值不可估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麻烦我最爱的一路领先提醒一下我家强总，今天出门记得加油哦。
3: 听到了听到了，老婆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小家庭加油的，就请八九三来见证吧，加油加油。啊，我的车怎么没油了？这附近哪有加油站啊？
4: 家人的关心在车里也能收到，微信公众

0: 来跳舞毯，走起走起。
1: 好多人都说天乐不是去那个泰国了吗？怎么现在还没走啊？天乐，天乐是没赶上飞机啊！我的天哪，这倒霉孩子啊，飞机都赶不上了，怎么回事啊？不是的，我们今天早上呢，首先就是，哎，我发现我们快乐车族真的非常给力，我现在骗他们我都不好意思了。就今天早上我说天乐呢，他其实他那个是这样，他走了，然后我们这边呢，从冥王星请了一个外星人过来，叫 AI 天乐来地球，一方面呢就是参观了解，一方面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尝试跟人类进行互动，然后有快乐车族他相信了，他相信了，
0: 真的，哦，然后呢就在说，哎，怎么回事？今天这个天乐的声音听起来还跟他有点像呢。
1: 对，是，哦，天哪，冥王星的天乐真的不一样哎！待会儿视频直播一打开，我就要冲进来看一看。好吧，那个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呢，就是天乐老师呢，他不是没赶上飞机，他是因为12点钟的那个机票，所以领导觉得他能上完班再走啊。
0: 不要再重复了这件事情。
1: 啊，而且呢，就是提醒天乐说，这个上飞机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随身物品啊，手提电脑有没有带啊，这样就不耽误在飞机上呢开始做 PPT 啊。这不是飞机上是没实在没办法打电话吗？如果能打电话的话，跟甲方就已经开始开联系会议了。我跟你讲，啊，实在是没办法啊。
0: 哎呀，
1: 天乐老师苦中作乐，笑得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好开心，哦，啊！这个早上起来还看了一眼世界杯呢。
1: 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如此之充实啊，难过的一晚上没睡着，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眼啊。
0: 来，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选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哎，我们来测试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关注世界杯，昨天在热搜上面一直挂着的那个球员他到底是谁？据说他马上就要超越梅西了，他的名字叫什么？
0: 三二，
1: 没有，人家没那么快。
0: 哦，没有。
1: 副驾驶有没有人知道的？昨天有一个三个字的球员啊。
0: 三，
1: 好，
0: 二，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公众号上有没有人回答啊。我们公众号上只有人在回答，我天，怎么还在呀？为什么不走啊？
0: 这么希望我走啊？啊，是不是失望了？我今天还在，你太失
1: 望了，
0: 真是。
1: 老板来了，不会是准备今天去相亲，然后说是自己去泰国出差，结果相亲这个事儿黄了吧？张老板不怎么看世界杯啊。昨天那个特别有名的球员我认识，叫哈兰德
0: 啊。
1: 昨天，哎呦，
0: 大家都知道，还是有人知道的，还有人知道了。
1: 威森的同学说姆巴佩，对，姆巴佩，而且还偷喝人家的水
0: 啊，是，
1: 对吧？说很厉害啊。连进好几球。
0: 对，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比赛，
0: 正在进行的是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目前场上比分是0-0。昨天呢 是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
1: 不是昨天，今天早上
0: 1点钟的时候，葡萄牙是进了五球，哎，
1: 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0: 然后呢，英格兰和加纳比分是0-0。
1: 对，然后今天10点钟还有哥伦比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比赛。是这样的，昨天下午在5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了台里的一个同事给我发来的信息
0: 啊。
1: 其实不应该用这么欢乐的音乐啊。他是这么说的：刚刚接到了售楼处打来推销房子的电话，说市中心有一个楼盘绿化率55%，问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跟他说不要了，谢谢，我住的地方绿化面积95%。他说不可能，你是住在哪一块呢？你就说我住在股市。他把电话挂了。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马上就要下班，心情最愉悦的时候，收到了同事的地狱笑话。昨天大家的股市表现怎么样啊？是不是前天涨的还不够昨天跌的，是吧？昨天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说今年爆亏，我想了一下，哎，算了，就当生了一个孩子，辛苦拉扯大，送他去留学，然后他和我断亲了。
0: 怎么？昨天能让大家有这种感觉？昨天确实啊，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哈姐就跟我感叹说：“哎呀，昨天啊，
1: 昨天跌的，真的，前天涨的还不够昨天跌的。”

0: 但是天乐老师，有些人看到的是失败，有些人看到的是希望。
1: 嗯，
0: 天乐老师，你今天进场，马上迎来反转，
1: 我还来得及是吧？
0: 对，
1: 我还来得及，
0: 给你一个上车的机会。
1: 是是是，
0: 哦，
1: 那今天进场了，明天呢？明天会怎样？
0: 明天我们，明天我们共同看这个笑话。啊，这个网友不是说嘛，就当养了一个孩子，然后送去留学，孩子不跟他来往了，是吧？下面还有网友评论说，不可能，孩子送去留学会每个月都给你要钱。小白同学说，昨天那个世界杯上表现好的人叫薛之谦。
1: 然后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 Focus 问天乐去什么城市？去曼谷啊，去曼谷。那个公、
0: 啊、
1: 还有叫什么？这是。啊，有了 AI 天乐，天乐不用上班了，直接躺在家里面收肖像权的费用就可以了。你们替我倒是想的真的蛮好的，真的我也很羡慕这种。
0: 是的，
1: 嗯。
0: 冰可乐同学说，哈姐天乐好久没有听一路领先了，我换了工作之后呢，就骑上小电驴上班了，可能是比较近啊单位。
1: 嗯。
0: 结果呢，工作现在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又在奔波找工作当中啊，有些辛苦，它是一个过程。
1: 是。
0: 我们给你加油。
1: 真的。
0: 嗯。
1: 啊，人有些时候在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0: 对，是。
1: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对吧？啊，
0: 一帆风顺。原来不是有一个很古早的段子吗？
1: 啊，
0: 说如果人的一生就像那个一根直线一样，那个心电图变直线的话，那就说明它不动了。要有波澜起伏。
1: 嗯
0: 嗯，
1: 没错，加油啊！
0: 未来会越来越好，是吧？你看我那个这个我的那个股票不也现在？
1: 你是波澜起伏呀，对啊，是吧？
0: 哎，不怎么起啊，现在
1: 哦，波澜浮浮浮。
0: 我们要聊一下黄金嘛，好像买黄金的朋友最近也很难过。李子林说，天乐出差几天啊，早点回来哦。
1: 哦，李子林是在北京，嗯，在北京在收听我们
0: 的
1: 节目。
0: 是
1: 的。哦，我是大概四天吧，我星期一就来了，星期一就回来了。
0: 他现在虽然在我们在湖南长沙，但是我们的工作强度其实跟北京也差不多。
1: 嗯。
0: 他今天是上完节目之后10点钟然后直奔机场，12点钟在飞机上做 PPT。
1: 不用再重复了哈姐，不用再重复了，我一天的行程已经被大家知道了很多次了。
0: 下了飞机之后呢，就甲方会过来接，然后呢就在飞机上简单的交流，呈现自己在飞机上做的 PPT, 然后呢放好行李之后，大家就开始开会。开完会之后呢，去看一下，就是可能双方需要涉及的一些场地啊。接下来两天都是在看场地的过程中。
1: 我本来都没有那么焦虑，好不好？我因为你说的我就焦虑了。
0: 然后礼拜天、礼拜六早上要坐最早的班机回来啊，
1: 还要转。
0: 对，还要转机，因为没有买到直达。然后礼拜天呢，就要马不停蹄的前往邵阳出差了啊，可以说。天乐老师现在就算是当红的一线男明星，他的行程应该也是蛮适应的，我感觉。天乐老师今天穿搭还是可以的，
1: 我已经就是穿搭起来还是很像要去这个
0: 度假的样子，
1: 萨瓦迪卡的样子了。
0: 对，
1: 嗯。
0: 冰可乐说：“干嘛又提黄金？黄金也亏了。黄金是因为最近你看，昨天股市也大跌啊，据说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呢，马上就要说要那个加息了嘛，所以大家就马上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那个预期，华尔街调整了对黄金的预期，所以呢，黄金也出现了大跌。但是呢，说世界各大央行还是在悄悄咪咪的啊，逐步的买入黄金，
1: 是
0: 啊，就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他是觉得可以逢低，每次大跌他都买一点，
1: 对。
0: 那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黄金可能需要抛出了，看各自的判断吧。
1: 对对对啊，心态要好，但同时也都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一下，讲解一下到底哪方面跌了，哪方面涨了。昨天不是讲了？
0: 不怎么讲，就因为就主持人自己操作的时候也一般。
1: 昨天讲了呀，手机价格涨了呀。
0: 哦，是还有那个什么，
1: 存储芯片。
0: 电脑涨了，
1: 嗯，电脑也涨了，
0: 嗯
1: 嗯嗯，那没办法，是吧？
0: 没办法，
1: 嗯，
0: 幸亏我们不买啊，
1: 嗯，
0: 来看一下那个啊，但有人买是吧？
1: 是是是是。
0: 看世界杯上咪咕啊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好吧，用中国移动为自己加油。
1: 也希望大家就早上的时候开车路上想移动就移动，咱遇到堵车的情况也不要着急啊。嗯，今天是周三，
0: 对
1: 啊，这个8:15正是堵的时候，
0: 是的，
1: 在哪个路段堵成什么样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来参与。
0: 这个韩国的股市呢，说是涨得特别的好，对吧？但是昨天呢出现了大跌啊，
1: 嗯，
0: 韩国的指数跌破了8300点，日内跌幅超过了9%。
1: 嗯嗯，说到手机，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啊，微信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更新。最近呢，微信原生的 AI 助手小微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的版本8.0.75后，点击微信的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的标志来使用 AI 功能。那用户呢，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小微的互动，在第一时间体验了小微的

0: 测试版的记者呢告诉我们，无论是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的程度来看，都称得上是微信非常大的一次更新了。
1: 嗯，
0: 进入小微之后，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的功能，包括日常的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信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进入朋友圈管理等等，比如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
1: 嗯，
0: 你说语音，他就会给你妈妈发生日快乐。
1: 转账给乐哈哈，
0: 哦，
1: 开始转，
0: 哎，啊，
1: 嗯，
0: 抓取近两天朋友圈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他就给你抓取，
1: 嗯，
0: 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他也会提醒，
1: 提醒2秒钟之后给一路领先点赞，
0: 哎，
1: 啊，他就开始进，他能进视频直播间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属于内测，
1: 哦，
0: 目前属于内测，嗯，大家有没有接受了内测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2025年度的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呢，在这个月月底啊，6月30号就要截止了，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来进行办理，千万不要逾期了啊！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宣布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那么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的票房亚军。
1: 这个跟进比亚迪、华为宣布对智驾兜底，那么华为的高阶智驾在7月1号开始要调价了啊，
0: 嗯，
1: 综合车企的补贴，那么华为的智驾包落地价会从之前的1.2万涨到1.5万。
0: 6月22号晚上，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通过个人账号分享了集团近半年的经营数据，并且透露说多项员工的福利要升级了。
1: 嗯，
0: 于东来表示，胖东来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的政策。如果说员工、夫妻或者是孩子因为意外而离世的，可以享受1年的带薪休假；父母及岳父岳母离世的可以享受1个月的带薪休假。他表示，这是在学习谷歌及世界优秀企业的福利文化。
1: 当前呢，通过包装成这个商品成分。

0: 包装成这个商品成分，心机商标成为了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比方说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手擀面
1: ，
0: 手擀面，对他，然后他说手擀是一个商标，对吧？
1: 嗯。
0: 那么商标法修订法案二审稿呢，6月23号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加大了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关于 AI 方面，字节跳动在2026火山引擎大会上公布了 CDance 2.5，首次实现了一次直出30秒完整的视频，之前都是10几秒，对吧？那大会还发布了豆包语音模型 CDance 2.1 以及图像生成的 CDream 5.0。那当前呢 ，CDance 2.5 正处于全球企业的内测阶段。
0: 世界杯小组赛的这组第二轮，挪威3-2力克塞内加尔，小组提前出线，哈兰德连场梅开二度，还有厄德高呢现助攻，伊斯梅拉萨尔双响，库利巴利多次失误导致丢球，所以呢，截止到2026年6月23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席位已经确定了6支球队，分别是东道主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和挪威。
1: 嗯，
0: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衡阳有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湘南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阵风2到3级，局地阵风6到8级。
1: 嗯，
0: 最高气温湘南30到33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21到24度。
1: 我不知道现在窗外是不是已经开始下雨了，朋友们啊，这个目前从马栏山看过去呢，就是好像是有小雨的状态了，大家小心耐心，谨慎驾驶。
0: 对，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长沙的天气是23到27度，小雨，明天是24到30度，雷阵雨，后天星期五是23到29度，雷阵雨，大后天星期六23到28度，中雨转小雨，星期天是25到27度，小雨转中雨。
0: 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啊。咱们长沙呢，东边日出西边雨，下雨的地方也不太一样。我今天从万家丽高架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路都是晴天，但是你开到万家丽广场那个位置，突然就下了一下大雨。
1: 嗯
0: 嗯，
1: 好喜欢哈姐今天的上衣，天乐快上链接。你的那个条纹衫是不是？因为哈姐是那个条纹衫的代言人，
0: 对
1: 啊，她几乎呢就是每一个季节都会有自己所谓的条纹衫，
0: 各种条纹，
1: 对
0: 啊，冬天有冬天的条纹，秋天有秋天的条纹，夏天有夏天的条纹。
1: 今天这个，
0: 今天是条纹，
1: 是条纹的毛衣吗？是线衣是不是？
0: 这个叫和纸纱，
1: 包装的很好啊，这个名字。
0: 什么叫线衣啊？什么叫线？我多少年没听过线衣还有的确凉了。
1: 这不是线吗？就是织的那种，
0: 它叫和纸纱。我也不
1: 知道和纸纱是吧？
0: 其实我也没有了解过。
1: 是聚酯纤维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哦，你看一下呀，右下角。好，说要快上链接，这个的确啊，他每一次都穿的都是条纹，都非常符合。
0: 对，你如果喜欢条纹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一起来共享对条纹的爱。但是我之前就是每次穿条纹，就会有快乐之足在那个弹幕上面给我发信息，说哈姐，我跟你讲，我老公他好胖，他也很喜欢穿条纹的。
1: 嗯，
0: 哦，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胖子都喜欢穿条纹哈。
1: 很会讲，多讲一点好不好？
0: 桃子心的苹果人说，已经做好了今天听不到天乐和哈姐默契互动的准备，结果一进来，我的妈呀，这熟悉的调调，鼻孔都长大了，
1: 鼻孔都长大了，
0: 80把 AK 也压不住我翘起来的嘴角。你们现在都这么浮夸呀，
1: 天哪，
0: 怪不得网上说以前哈哈哈哈是很开心，现在哈哈是敷衍，哈哈哈是正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才是开心。都是你们这些人啊。
1: 还有叫做西家的朋友说，哈姐又年轻了，你可不，今天
0: 一直年轻好吗？
1: 一直年轻，一直年轻，今天已经年轻到了16岁了。
0: 对，XH 同学说，一定要记得提醒天乐做 PPT 哦，
1: 谢谢你，
0: 谢谢。嗯，
1: 好，然后钱霆锋已经发来了他的股市消息。然后说接下来每天
0: 喝稀饭加稀。
1: 没有，
0: 不要这样子，
1: 不要这样子，
0: 就也可能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呢，对不对？
1: 好，一个好人来了，说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你们都给天乐安排一下吧。
0: 说多给他安排点节目是吧？
1: 好的，
0: 特别喜欢他。好，劳律师律师说，你是说我今天穿的像个银环蛇是吗？哎，
1: 你不说吧，我还不觉得。
0: 对，我也 觉得他有点像哎。
1: 嗯，因为他太瘦了，你知道吧？瘦才像蛇。
0: 哦嗯、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来给银欢蛇点赞好吗？
1: 哦，视频直播间
0: 真的有点像银欢蛇哎。
1: 嗯，那你们
0: 闪闪发光的
1: 颜色，你们一边看可以一边。

0: 泡点茶喝啊，我们的荷叶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茶呀，
1: 红枣莲子银耳羹，
0: 对，还有茯苓茶，
1: 玉竹麦冬茯苓饮，
0: 嗯，
1: 哦，还有
0: 艾草艾脐贴，
1: 对，艾草艾脐贴，它那个艾脐贴大家可以就是摁一下它，因为它是个圆坨坨，它那种发热呢跟我们之前说的那种暖宝宝发热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是那种身体暖洋洋的，就是我觉得你像冬天你贴暖宝宝的话，它是它是外部的发热，就好像你抱了一个热水袋，然后那个热水袋它是外力的热，但是我觉得贴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是里面的，就是暖洋洋的那种，人很舒服，
0: 它是内在循环的热。昨天其实我贴错了地方啊，后来我就是又贴了一次，
1: 就是你
0: 它是要放到肚脐里面的。
1: 你们有没有被打通过人督二脉，就是那种
0: 怎么没有
1: 排山倒海，然后就贴到你的背上，然后
0: 从来没有
1: 就把自己的功力输入到你的身体里，
0: 你被打通过是吧
1: 就那种身上就暖洋洋的那种感觉。
0: 哦，好吧，就是我觉得它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睡前把这个贴片贴在肚脐处就可以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取下来，
1: 哦，贴在那个脚上也行，
0: 而且它你贴完了之后它会消失的，那个小图的那个艾草它就会消失的，贴完了之后它就消失了，
1: 对，
0: 好，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各种在单位里面可以泡的那些茶，荷叶茶、茯苓茶，还有那个刚才的银耳莲子，都是非常适合夏天养生的。大家可以在哪里呢？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官方视频号啊，在官方视频号当中点击一下我们的下方的这个公文包的按键就可以了。现在我们马上弹链接，
1: 把公文包给大家贴拉上，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属于引流产品啊。
0: 嗯，
1: 今天本来想着，哎呀，天乐不在就不引流了吧。天乐不在的时候一般收听率特别高，不需要引流哎呀，
0: 我走，我立马就走现在就走，我跟你说歌不唱了，今天唱什么歌啊？
1: 今天唱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0: 我走，
1: 不是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嘛，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今天开开心心的嘛，就明天天乐老师去跟那个甲方开会去了，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2点，
0: 可以了，
1: 修改
0: 可以了
1: 的时候
0: 我不太想去了现在我知道你是想要我留下来陪你上班
1: 我们就唱那个伤心的话，是不是，郭富城的经典名曲很多年没有被人唱过了，拿出来，我们测试一下大家的年纪好不好，
0: 好，
1: 伤心的话留到
0: 明天再
1: 说好，大家直接发稍后的时间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
0: 对对对，我们稍后的时间给大家上一下歌词，现在你们可以在公文包当中点击一下，点击一下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后台，看到我们的这四款给大家上线的夏日好物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大家都可以，就是如果你没有试过，你每一款都可以买一个来试一下，我觉得蛮好的。然后那个花椒贴呢，它是有一种暖暖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夏天你就不可以暖啊，夏天也可以，身上那种暖洋洋，它不是热，它是暖和，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暖啊，所以如果你平时觉得自己经常要喝冰块，或者一动就出汗，或者是觉得自己老是有点就是虚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到了夏天可以贴一点，如果你不喜欢贴在肚脐的位置呢，你可以贴在那个脚部的那个中心的脚掌中心的那个穴位的位置也可以，
0: 但我们强推首推的还是荷叶茶，冬瓜荷叶茶39.9块一包啊，一盒39.9一盒，每一盒里面有40包，
1: 是，
0: 所以呢其实买两盒还有优惠，
1: 对，好吧，大家就要进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引流产品，所以大家进去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个下拉的公文包，在里面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演唱的歌曲是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来唱郭富城很多年前很经典的一首歌，叫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4: 是的，直接回复我来唱，然后呢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啊。
3: 还有好几位刚刚进入视频直播间以及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问说，天乐老师不应该去出差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在呢？他是没赶上。

0: 飞机吗？听了老师是因为12点的飞机啊，所以领导认为他可以
1: 不用了，不用再重复了，
0: 再走，
1: 不用再重复了，没有。没有，是我自愿的，是我自愿上的，我愿意跟哈姐待在一起。
0: 是，天乐老师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大厂打工人的形象啊。那怎么能够上午在家里待2个小时呢？不行，上完班提着箱子来，上完班再走啊。
1: 段群老师来说，今天一上车又听到了天乐声音，熟悉的声音，一路上依然是哈姐默契的搭配啊，真的好嗨森呐、完全打消了今天听一路领先的焦虑。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黄河的水干了。
0: 段群老师，我要把你拉黑了，我跟你说，什么叫听一路领先的焦虑啊？什么什么焦虑？什么焦虑？我要在我们星期一的节目布例会上当众念这个新念这条信息。抓兔子说，你们俩今天的穿搭是银环蛇加七星瓢虫、哎、
1: 是吗？我们今天像哦，我这个像七星瓢虫啊，
0: 远看的话是啊。天乐老师不是没有赶上飞机啊，不是没有赶上飞机，好吧、天乐老师确实是因为要上完班才能走，好吧、好吧。
1: 我自愿的，我自愿的，我再重申一下啊，我是自己来上班的。然后那个寇娜言说，请问小孩子可以贴肚脐贴吗？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吧，
0: 我们还是不建议哦，小朋友尤其是我们不知道多大的孩子，小朋友还是应该谨遵医嘱，
1: 是
0: 好吧？
1: 我觉得大的我们这个东西养生这件事情是成年人、养生
0: 5岁的小男孩，我觉得小朋友有适合小朋友的东西、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大夫，就是他，你是针对他的什么？就比方说脾胃不是很好啊，消化不是很好啊，这个就是医生他会有专门的针对小朋友的东西啊。
1: 我们这儿开问诊了，那个呼唤同学还在问眼睛干涩吃什么药，知道吗？你们眼睛干涩吃什么药这个问题，
0: 我眼睛不干涩呀。
1: 这个问题还是要挂号嘞。
0: 但是我这个年纪，我感觉快要干涩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开始干涩起来。眼睛干涩，少看点手机啊、好吧。
1: 然后那个就是还是要去看医生，
0: 对，
1: 看医生。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没有办法给到你特别专业的建议啊。
0: 直接发我来唱，今天都没有人发我来唱吗？
1: 发了吗？
0: 只有一位哎，这首歌只有一个人会是吧？
1: 哎呦，是吧？
0: Vicky 姐姐特别好，要祝愿我天一路顺风，顺顺利利。
1: 谢谢，
0: 她肯定是平安顺利的。她上了飞机之后就开始写 PPT，根本没有时间。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1: 好，
0: 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这是哪一年的作品啊？
1: 这个是郭富城1990年，
0: 我的妈呀！
1: 真的，
0: 真的，就是他应该是正当红的时候。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段群老师，这首歌适合你啊，
1: 来吧，
0: 明天听一路领先的焦虑，今天可以表达一下。

0: 还没到，还没到。
1: 山边边的
0: 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干哎，你唱的。

0: 我看看我们这里有几个年纪大的粉丝、啊、
1: 会唱吗？你们会唱吗？
0: 你们听过吗？
1: 我有点吃力啊，这个
0: 这首歌啊，这首歌只有 Vicky 姐姐可以来吧。

0: 心，伤心，伤心。
1: 那个 come on 可以不要来了吗？这个地方是热舞，你要站起来跳一段。
2: 伤，怎么还没进啊？
1: 还在跳，还在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没听过也要嗨起来啊，朋友们。
5: 是的，好多人都说没听过啊。怎么这么年轻啊，你们
4: 真的是哦，
5: 都是零零后啊，
4: 开了眼了啊、但是我们的节目也让大家长了格局，是吧、当年郭富城老师有一首这么知名的歌曲你们不知道，刚才呢我出去了一下，我们漂亮的导播小姐姐说那个什么 Come on 真的好老哦。我说那我那个又又呢，差不多都是好老的要死。
5: Come on 很老呀。
4: 文亮说天乐刚才说了四个伤心，表达了一个上班人要上半天班再去赶飞机出差的心情。伤心的话刘涛今天就说。
5: 哎呦，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位哈姐，这嗓子真的是太浪费了，这个节奏感真是让我捏一把汗啊。
4: 怎么看不到肚脐贴的链接？有啊，
5: 有，那个肚脐贴链接，请你点击一下公文包，点进去啊，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有四款可以去买。
4: 对，
5: 然后、
4: 它叫胡椒那个肚脐贴。
5: 是的，小白说哈姐放任何歌都是好日子的感觉哦。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小白说不会有人唱的，会唱的不都暴露年纪了吗？
5: 那个红色的公文包在最下面，谢谢 ZHZ 在跟我们的快乐车族在。

0: 也是啊，
1: 谢谢田妈啊，田妈说是最后一个商品链接，我刚才买了三伏天就可以贴了。对，这个它其实不仅可以贴在肚脐那个位置，如果你觉得贴到肚脐里面你不太舒适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贴到那个
0: 脚底板
1: 、嗯、但是我觉得贴肚脐还好，它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味道哦，
0: 嗯，
1: 就是因为花椒啊胡椒啊这些它是有味道的啊、不知道有些朋友会不会在气味上有一些不太适应。
0: 是的、嗯、那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冬瓜荷叶茶它比较适合大餐之后喝，它比较轻盈解腻、
1: 嗯、
0: 而且它精选了冬瓜荷叶苹果山楂茯苓等等多种天然的草本原料、
1: 嗯、
0: 它是科学配比的小包的这种小茶叶包是可以适合在办公室里面去泡的、
1: 嗯、
0: 老少皆宜。另外呢，玉竹麦冬茯苓茶很适合生津止渴，
1: 对
0: 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麦冬有百合有雪梨
1: 哦，这个一听就是很温润嘛，
0: 对，很温润的。然后银耳莲子羹这个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对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刚刚说的那个肚脐它特别适合那个怎么呢，肚脐贴它特别适合就是在你夏天的时候经常喝冰水，
1: 对、
0: 嗯、啊，你的体感偏凉长期久坐爱喝冷饮的这些人群搭配去使用。
1: 是的、嗯、啊，就是我们用的时候觉得身体暖洋洋的像个小火炉一样啊、它不是那种外在的热，它是内里的那种热，我觉得还挺舒适的。
0: 是的，嗯嗯。
1: 小林说：“天乐，你为什么不提前去机场呢？你何必赶回来看猫呢？”
0: 因为有你，所以我在。
1: 哎、嗯，我觉得小林的这个网友真的好可爱哦。小白说：“你们八九三有没有主播带团出去旅游的计划呢？建议考虑考虑啊。我们现在就是人手有点不太够。
0: 嗯”嗯嗯嗯，当然我们确实是在考虑当中啊，
1: 对，
0: 考虑当中看今年暑期会不会有这种机会，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嗯、我们是因为人手不行，我们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嗯嗯，那就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因为我这次出差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就会有一个坑，
0: 哎，这怎么呢？
1: 不是、啊、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萝卜走了，他这里就留了一个坑，是吧？我们就有同事，他就需要加班，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阿丽同学说，真的是30多年的歌了耶，我听过旋律，但是我要过来唱一下，来，我们听一下大家的演唱。今天居然有三个朋友会唱，我的妈呀！
0: 大家发送
1: 有三个了、嗯、
0: 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们可以先回复我来唱、
1: 嗯、哦，有四个朋友会唱，
0: 嗯，
1: 有四个朋友，我的天，其他的全部都是不会唱，嗯，
0: 不一定，我觉得还在发的路上，
1: 嗯
0: 嗯，好吧，来听一下啊、
1: 哦、
0: 还有一些朋友说他是这个年纪，就是这个歌跟他的年纪一样大。
1: 对，冬日可爱说，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听不到你俩搭档，现在感觉像赚到了，也超开心的，一定要给你们，一定要给我们敬业的泰国主持人丰厚的年终奖、哦、
0: 什么什么
1: 现在已经是泰国人民广播电台的了，
0: 不
1: 是
0: 吧？在说什么？
1: 我来四位啊，我们今天有四位优秀的朋友、
0: 嗯、首先来听第一位，我们就听 Vicky 姐姐好不好？
1: 好的，来，第一 Vicky 姐姐今天第一位、啊、
2: 高兴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0: 可以，今天 VK 姐姐很温柔哎，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这么温柔的，就是表演过。
1: 她之前都是怎么呢？都是很高亢。
0: 之前对，就是那个一代女皇武则天，
1: 打鸡血的那种感觉。
0: 哎、今天就是很温柔。嗯，哦、来第二位，
1: 第二位 Dobby。
2: 能和你手牵手喊亲吗？相对恋人的拥有。
0: 哦，他是真的会，他会中间这句。
2: 能和你跳舞到不寂寞，像王子公主的生活。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不要放过这一刻。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期盼今夜能永久。
0: 你别看 Dobby 的声音很年轻，他应该有50了耶。
1: 礼貌吗？你真的是
0: 他会唱中间那个部分、
1: 哎、
0: 他是真的会唱这首歌的、嗯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发了语音信息过来，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0: 嗯、
1: 刷新一下，因为今天好像不算特别多，
0: 现在有五位朋友会唱了。
1: 嗯、
0: 啊，来我们听一下丽丽同学好不好。
1: 丽丽我找一下啊。
0: 嗯，杰霸同学还有，
1: 来丽丽同学来了、
0: 嗯、来。
2: 相信的话留到明天再说，不要放过这一刻。相信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期盼今夜能永久。
1: 哦，那你看他给你颤音。
0: 对，这个也唱得很好。是。昨夜的
1: 星辰
0: 已坠落。

0: 期盼今夜能永久，当天的眼眸会不会找不到我？
1: 哦，他也会。
0: 永远站在角落。
1: 他会这一句
2: 四十起步啊，是不是？
1: 我本来猜是35岁，
2: 嗯，后来改了
1: 35，但是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小的时候听过这首歌，是不是？
2: 嗯，哪个更准一点，杰爸？
1: 对，来，我们等，我觉得你大概是35到38岁左右，天乐老师觉得你是40+，40+。
2: 我们这样说真的礼貌吗？
1: 我
2: 想问一下，他要说要猜的啊。
1: 刚才我说那个多比同学至少是50以上了，冬日可爱马上就帮人家找补。
2: 嗯、
1: 多比，你看你跟哈哈姐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哦。拉黑拉黑，什么还说要给泰国主持人多一点年终奖？
2: 你们真的是会阴阳的。
1: 好了，
2: 来张老板了啊。
1: 嗯，

0: 年了。
1: 他是应该现学的吧？张老板，你是现学的吧？
0: 不是吧？我觉得他这个年龄唱这首歌应该不在话下吧？
1: 也合适是吧？
0: 不是，应该不在话下哦。
1: 请听风吟说，我觉得结巴同学应该是45左右。
0: 嗯，
1: 好，我们现在就等看看他
0: 自己揭晓答案。
1: 对，结巴同学是一位来自海南的朋友。
0: 是的，Sunshine 同学说确实没有听过这首歌，确实没听过，今天特别的。好吧，你们不要装了。
1: 刚才大家都在认真读书。
0: 嗯。
1: 啊，喜韵同学说，我觉得你们俩今天是银环蛇加五步蛇，所以你们俩是无人能及的。
0: 你们是 FM 界的两仙。
1: 啊。看到了，以后还是要绕远一点哦。我觉得，我现在散步都不敢去草丛里。
0: 是的，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哦。
0: 啊，因为就是最近好像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关于蛇的，有什么从马桶里面钻出来的呀？
1: 对对对对，
0: 有什么在路上躺着当那个减速带当成了减速带的呀？
1: 对，还有什么在冰箱里面老是出现的呀？
0: 啊，
1: 李一可同学说，公文包点击进去滑不动了，只能看到前两款，
0: 啊、
1: 会不会是手机要重启一下？
0: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帮你检查一下好不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1: 因为我们今天有别的那个早饭有在购买。
0: 嗯。我开一下，让我开一下，确实滑不动了，我这都滑不动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啊、
0: 我看一下，
1: 就是、
0: 哦，哎，都在线，
1: 在
0: 线，
1: 在线，
0: 四款全都在线，
1: 对，是可以滑动的。
0: 你想买哪一款？我现在跟你谈，你想买哪一款？你是想买那个？这是
1: 他应该是想买最后两款，
0: 最后两款
1: 只能看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滑不动。
0: 好，链接已经上喽，来321上链接，链接已经上喽，目前花椒贴的链接已经弹出来喽。
1: 是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所有女生来，
1: 我们这个引流的这个夏日好物呢，也就是到礼拜五就告一段落了啊。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到礼拜五也涨不了多少粉，就算了。
0: 华华同学说买了肚脐贴，昨天到的，我5岁的仔仔帮我拆的快递，立马就说你这个是893买的吧。
1: 哦，小朋友对我们好了解哦。
0: 这么了解啊。
1: 还有前两天那个球球同学发的信息也非常可爱，说我们家孩子晚上11:20了还不睡觉，在床上来回的跑，一边跑一边喊中华古曲库。
0: 深入人心，真的深入人心。
1: 4岁的小朋友。
0: 杰霸同学来揭晓答案了。
1: 嗯，
0: 说哈哈姐比较准，他说他是92年的，
1: 所以是92年是
0: 30。
1: 等会儿我拿一下我的手机。90, 你看我们是不是需要数学训练营？
0: 90,
1: 你别算了，你这个等会儿我来。
0: 34，
1: 对吧？
0: 34。
1: 我也其实我早就心算能算出来，但是我怕到时候万一我说错了，你们又批评我。
0: 不好意思，我是借助了一点手指啊。
1: 那个多比同学说，我跟哈哈姐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刚刚大学毕业才出来找工作呢，刚刚走进社会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多一些关爱
0: 和一些鼓励。
1: 好的，
0: 那今天就唱到这里咯。
1: 好吧
0: 好吧，
1: 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来的朋友特别多啊，天乐老师呢不是没有赶上飞机啊，他是上飞机之前还舍不得大家再做一期节目再走。
0: 对，好舍不得，真的。
1: 对，Vicky 姐姐说她只听到了张老板唱的。
0: 哦
1: 哦 ，Vicky 姐姐。

0: 等于是在我们这儿唱完之后就立马就消失。
1: 对，薇薇姐姐，我今天是第一个放的你的，
0: 对，
1: 第一个放的你，
0: 我们还盛赞了 你，
1: 对，你可回听一下，回听一下，很少在节目当中盛赞你，但今天哈哈姐盛赞了你。
0: 但是你这种听节目要不得嘞，我们一般都是四个小时起步听的，
1: 中间不间断的，
0: 不间断，不间断啊。嗯。
2: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3: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四天三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4: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是的，中国移动希望大家想移动就移动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的同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欢迎通过893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告诉我们。
0: 冬日可爱说，就刚刚啊，咱们小天算年纪的那个瞬间让我不禁担心他出远门会不会被别人骗走。
1: 我有手指，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借助我的手指，我是能算出来的。
0: 他是没有什么时间，他背着电脑上飞机，
1: 又来，
0: 打开电脑就开始写策划做 PPT， 他头都不会抬。
1: 劳力士律师说，其实今天哈姐穿的像斑马多一点的了，
0: 都可以了，
1: 都可以，银环蛇也可以，斑马也可以，
0: 都可以。对，但是我觉得银环蛇可能就更有想象力一些。
1: 嗯，像我这种像七星瓢虫的也可以。我上面是鲨鱼，好吧，我的衣服上是鲨鱼，你们看到了吗？
0: 鲨鱼，
1: 是沙丁鱼，不好意思啊。
0: 是鲨鱼，
1: 是鲨鱼还是沙丁鱼啊？
0: 鲨鱼，沙丁鱼是罐头。
1: 哦，你
0: 还没上飞机呢，开始饿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明天确实那个天乐老师就要出差了。他今天上完班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赶到机场。大家如果是有他的粉丝的话呢，也可以到机场的黄海
1: 送机是吧？
0: 天乐老师会在机场等大家一下啊！
1: 我真的是，我还等大家一下。如果是零零星星、零零散散的两三个人就不必了，好吧？我觉得也没必要，真的跟当年的五一好像一样。
0: 因为自己没有安排人啊，到时候就场面可能会一时有些尴尬，好吧？
1: 好好好。
0: 好，首先我们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呢，2026年的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旅客发送量再刷新同期历史记录，三天累计发送旅客69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8.2万人次，同比的增幅呢是1.2%。那么整体铁路运输安全平稳，秩序良好。
1: 嗯，来看一下，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的笔试报名工作呢，将于7月3号开始。那笔试将在9月12号举行。那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的有关事项。大家注意一下，网上报名的时间是7月3号的早上10点到6号的下午5点。时间截止之后呢，报名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受理考生报名。审核的时间是7月3号的12点到7月7号的11点30分。网上的缴费截止时间是7月8号的24点。准考证下载打印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2号。
0: 长安海关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的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是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8.7%，出口总值是47亿，增长了15.1%。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呈现了插混稳盘、纯电爆发的特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因为适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条件，所以插电混动车型占比接近60%。近前五个月呢，出口插电式的混动车的乘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分别是2.7万辆、1.9万辆，分别增加了19.6%和95.9%。
1: 来看一下，马上我要去的机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获悉，民航局于日前。

0: 批复的长沙机场高峰小时容量由45架次每小时提升到了47架次每小时。那暑运在即啊，在容量提升为契机，长沙机场新增了库尔勒、伊宁、阿勒泰、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多个旅游目的地的航班，那加密了新加坡、曼谷、乌鲁木齐、西宁、呼和浩特、海口、大连、北海等航班。后续呢，该机场呢还会计划新增加密林芝、拉萨、胡志明、河内等航班。
1: 暑期呢是儿童意外伤害、季节性疾病的高发阶段，也是非急性疾病诊疗、择期手术、集中就诊的这个窗口期。儿科的医疗服务即将迎来全年的就诊高峰。湖南省儿童医院呢，就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推出了扩容、号源、延时服务、优化体验等8项的惠民举措，持续的来提升患儿以及家属就医的获得感。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啊，就是提醒大家，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它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阶段，
0: 对，
1: 那么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危险性的事情发生，家长啊，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如果是孩子已经比较大了，那么该提醒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说清楚，比方说插座你不要去玩，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不要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什么从那个窗户往下看呢，很危险啊什么的，就提前一些这种危险事项，
0: 生活细节，
1: 对，一定要跟孩子说清楚。
0: 是，这两天到了高考查询成绩的时候了，咱们湖南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到第二天明天早上应该就能够查到了吧，
1: 应该今天晚上10点钟左右可能就能看到成绩了。
0: 来看一下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主办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26号到27号，也就是这周
1: 就是明天后天和大后天
0: 在岳麓山实验室举办，
1: 礼拜 5和礼拜 6，
0: 对对对，然后呢也开设了护航热线来确保政策疑问的解答。省教育考试院还通过了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官方的渠道来持续推送志愿填报提醒、操作指南等等这些配套的服务内容。
1: 是的，
0: 全程护航三乡学子顺利的填志愿，圆梦理想高校。
1: 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专家的直播都会有啊，像这种官方的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了解一下。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另外对于小朋友来讲呢，我们有一个暑期的数学训练营，为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学习力的这个实战营。
1: 是，
0: 它是4天的时间，让孩子来掌握独立学完一本数学书的能力，真正的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呢我们是早鸟阶段，所以呢是在893报名是直降1000，还额外赠送了一期的国庆走读的特训班，一次报名享受了2期课程。想要帮助孩子来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能力的，赶紧抓紧时间来回复数学这两个字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来进入到群当中进行详细的咨询了解。
1: 对，它是针对4年级到9年级的孩子啊，大家直接发数学过来就可以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您添加关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0: 你现在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就可以看到天乐身上穿的鲨鱼。好吧，哎，视频直播间怎么进呢？
1: 啊，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在微信当中搜索啊。以后如果你微信当中有 AI 功能了，今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微信更新了这个大功能，
0: 是
1: 啊，有 AI 了之后，直接说我想进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
0: 他就也有可能。他要是进不去，你就自己手动操作，
1: 能不能有点自信？
0: 不是我更新的，我哪来的自信？
1: 啊，进入到视频号当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目前我们的场上的这个观看人数非常的旺盛，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有一个引流的东西，就是为了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夏天的好东西，包括呢，这个肚脐贴，很多朋友很喜欢。然后就是玉竹麦冬茯苓饮，还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荷叶茶。但是我们说一下，荷叶茶如果自己本身的那个脾胃
1: 肠胃，
0: 对，它是比较寒凉的，你就不要买，因为荷叶茶它本身就是有点凉的，有点凉意的，好吧？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银耳莲子羹，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每一袋其实都是非常好冲泡的。
0: 对，大家可以就是比一下价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1: 都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就不提了，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价格，你看我很少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价格，因为价格跟我们这边合作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打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中华老字号是很难谈下来的。这次他主动找上门来说，就冲你们893来，对吧？给你们带来这四款，就是给快乐之足带来的福利，直接来。点击公文包按键，在视频号点击公文包按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面。
0: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这次视频号引流不成功的话，我们就只能怪中华老字号了。每一个合作的甲方都逃不过这个命运呢，他只有成功，对吧？我相信我对他很有信心，
1: 很有信心。
0: 对，好吧，大家进来之后找一下那个公文包，找不到的朋友，大家可以私聊一下我们，好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

0: 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20年的一天，加拿大青年乡村医生班廷正在翻阅一本医学杂志，他看到有一段这样的论述：1889年，有科学家发现，如果把狗的胰腺切除，狗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在当时是无法医治的顽症。班廷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动，看来糖尿病跟胰腺大有关系。班廷想做个实验，因为小镇上实验条件有限，班廷向母校多伦多大学的生理研究室求助。但是著名教授约翰·麦克里奥德觉得这是异想天开，便以实验室没有空为由拒绝了班廷。第二年，班廷趁着暑假实验室的空档期，又跑到多伦多大学。麦克里奥德教授没有理由了，于是给了班廷8个星期的时间。班廷高兴极了。青年助教贝多斯加入了班廷的试验。最开始，他们两个人用10只狗做试验，把狗的胰腺结扎起来，每天分析狗尿中的含糖量。时间一天天过去，狗并没有发生糖尿病，试验失败了。后来两个人商量，改了一下试验，把从狗的胰腺里提取的液体再注入到患糖尿病的狗身上，奇迹出现了。患病狗的血液中的含糖量迅速降低了，这说明这种液体能够治疗糖尿病。接着他们用牛做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麦克里奥德教授度假回来了，班廷和贝多斯立即报告了实验结果。事实使教授转变了态度，他动员整个生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到这一实验中来。就这样，他们终于发现了神秘的胰岛素。1921年12月，班廷在美国生理学会的年会上做了关于胰岛素的报告，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关注。1923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班廷和麦克里奥德。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5: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首先来说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城市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所以鸟儿肆意妄为的事情。
1: 啊、这个事儿是昨天钟静老师跟我分享了之后，我觉得、哇，太神奇了。
0: 他也分享给我了，因为他最近沉迷于养鸟不可自拔。
1: 他们家据说是养了四只鸟，是不是？这四只鸟来来回回在家里飞呀、
0: 对，最近呢，杭州的市民沈先生说，最近两个月有只鸟把他们家的阳台当成了厕所，让他苦不堪言。
1: 今年的五月份，有一只斑鸠，印第安老斑鸠，爬不动。有一只斑鸠想在沈先生家里的阳台筑巢，被沈先生赶走了。从此呢，这只斑鸠就开始报复，开始记仇。
0: 他就这不高兴嘛，每天早上就到他们家来上厕所，每次。都是三大坨
1: 哦，三大坨。沈先生先是买了一个闪光的风车挂在花架上，想用反光来驱鸟。第一天管用，第二天风车就沾上了鸟粪。

0: 然后呢，在阳台上架子上呢绑满了这种反光驱鸟飘带，好了两天，斑鸠照样停在了上面拉。
1: 又买了驱鸟的螺旋棒，还是反光的，结果也被精准打击。
0: 嗯，
1: 上礼拜七天呢，他六天都在清理这个鸟的排泄物。
0: 嗯，
1: 那沈先生说呢，更麻烦的是清理本身就有风险，他去年体检被查出了隐球菌肺炎。针对沈先生的困境，那也有记者呢咨询了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野鸟分会的理事长。
0: 嗯，
1: 那理事长就说呢，鸟类尤其是中等体型以上的鸟，如果被人驱赶过，反而会认为这里生态环境好，适合安家，报复行为大概率是短暂的，因为鸟类它不是人类，它时间长了也会遗忘。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理事长就建议可以播放斑鸠的天敌猛禽的声音鹰啊，
0: 让我想起了、让我想起了夏文静的鸟
1: 他的鸟会，
0: 他的夏文静的鸟是播放他就是夏文静自己的原创歌曲找回来的、
1: 就那个鸟啊，那这个鸟还通音律啊，
0: 你知道吗、那个事儿你不知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他丢了丢了，然后
0: 那个鹦鹉，夏文静的鹦鹉是我一开门之后他那个鹦鹉就飞出去
1: 了
0: 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就根本不知道、然后大自然中找苦苦寻寻找了大概3到4个小时、夏文静都哭了，到最后就实在是没找到、然后后来夏文静就拿手机放自己的这个原创歌曲午夜给了长沙，然后这个鸟就吱声了，回应了他，然后就找到了那只鹦鹉，然后就把它弄下来了。
1: 对，养了好几年的，
0: 对，
1: 像家里的亲人一样。
0: 是，
1: 然后呢，就是挂一些猛禽的图形或者是图案放在那个玻璃窗上，也能让鸟产生恐惧。也可以在阳台放置一些气味刺激的东西，比如说香水啊、花露水啊。如果是要清理鸟的排泄物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戴好口罩，最好是先用酒精喷洒，然后再清理。
0: 花露水也驱鸟啊？
1: 哦，我昨天也看到了这个。
0: 哦，驱蚊也就算了，我觉得花露水一直在花露水在驱我一直。
1: 我喜欢花露水的味道，
0: 是这样的、老版的我喜欢，
1: 对，
0: 就是那个
1: 新的不行
0: Six God 的那个最老版本的是很适合放在家里面当香插的，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把那个花露水放在就是他们家的厕所里面、然后插上一根扩香棒现在很流行
1: 哦，那我也可以试一下，
0: 现在真的很流行，
1: 因为很多的那个香氛产品啊，它会送很多那个
0: 扩香棒
1: 啊、你根本用不完，
0: 你就插到那个 Six God 的那个上面、
1: 这个、
0: 用最老的那个版本、现在新的那个版本它的那个味道我觉得不是很好闻，
1: 对，我从来都没有买过，
0: 嗯，
1: 也希望他们有工作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吧，
0: 我办公室有、
1: 有，我们家就是每个房间都有，
0: 哦，我说我办公室有那个新的版本，
1: 新的版本，对
0: 对，哎，什么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上个链接，
1: 从来没有被人觊觎过
0: 是是是，
1: 放的都快过期了也没有人用，
0: 对、
1: 关于这个鸟的事情，好吧，那个其实很多地方像大学里面也是啊，我们家孩子他说在大学的那个中南大学的 BBS 上面曾经有一个有一段时间都是在聊说我们那个阳台上有个鸟，他也每天都不走该怎么办，他早上5点钟就开始在那叫，
0: 哦，是
1: 大学生就很难过，
0: 后来说是啄木鸟吧还是怎么着，
1: 不是，是一个会咕咕咕咕咕咕的那种鸟，
0: 哦、其实另外一方面侧面上就说明你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的确还不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特别愿意站在你那个晾衣服的杆子上，
0: 对，好吧，
1: 那就更难受了，因为它一旦排泄的话你那衣服就白洗了，建议遵从专业的温和驱离的方式，彼此互不打扰，
0: 对，人和自然和生灵和谐共处啊！
1: 最近呢，在陕西渭南有一对新人在海底捞办婚礼，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
0: 6月22号，高女士说到了自己是6月16号办的婚礼，她在网上看到了别人在海底捞办过婚礼，觉得这个事情是能实现的。你怎么这么及时呢？
1: 觉得年轻人的婚礼嘛，要开心快乐，氛围要好一点，想心仪一点，海底捞一直蛮会搞气氛的
0: 啊，
1: 他这个服务肯定不用我担心，哎，
0: 海底捞确实给了他惊喜啊，当天工作人员给他们准备了一路生花的仪式，随着新人走过，服务员站在两边依次送花，每一个人都对他和丈夫说着新婚快乐，他说呢，海底捞负责店内的这个菜品和布置，室外的场地布置呢和仪式是由婚庆公司来策划完成的，当天参加婚宴的一共是305个人，菜品花费的是2.4万，差不多30桌，平均一桌800块钱左右，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
1: 是的，
0: 然
1: 后这个大堂经理呢，告诉说店里之前这个海底捞这个店他之前没有办过婚礼，也没有做过太多策划，就是按照平常的服务去做的。他介绍说呢，婚礼前一天店里集体加班布置，婚礼当天早上集体提前早到。

0: 该备菜的备菜，该做准备的做准备。对一路生花和川剧变脸这样的惊喜节目，郭女士表示呢，就也没有收费、啊、海底捞这个经理就说没有收钱的。
1: 对，
0: 这些的话呢都是早就有的，像川剧变脸确实是一直都有、
1: 哦、
0: 而门前的空地实际上是公共区域，店里临时跟物业和政府部门都协调了，变成了婚礼的场地。
1: 嗯，
0: 他说毕竟新人一生当中这是最美的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肯定是不想把这个事情给别人做得不好。
1: 是、
0: 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宣传啊、哦。
1: 嗯啊、那个川剧变脸好像分地域啊、哦。我们这边咱们湖南这边好像是
0: 有啊，以前在
1: 有吗？
0: 雨花亭那个店原来有。
1: 有啊，
0: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就原来
1: 我很少看到，我在湖南很少看到这个川剧变脸。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我可以介绍好几个店子都有，你想看哪一家？可以近距离看。
1: 我想去变。
0: 你想去变。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甩面条那个
1: 啊，甩面条也跟你有
0: 那个到处都有、
1: 嗯、
0: 啊。
1: 嗯，
0: 他这个我觉得他们就是工作做得很到位，
1: 是
0: 主动的协调了公共场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24000块钱招待300多个人，我觉得性价比是很好的了。
1: 特别的婚宴既见证了独特的浪漫，也彰显了商家真诚待客的态度和温度啊。所以呢，我觉得也是藏着非常多的人生喜事的。
0: 对，
1: 嗯。
0: 现在海底捞最大的问题就是稍微有点贵，
1: 嗯，嗯
0: 就是贵了一点。
1: 好像是，哎，我不知道那个鸡肉换牛肉的改回来了没有啊？牛肉换鸡肉的
0: 啊？你是说它那个调料是不是？
1: 啊、那个调料、
0: 嗯、
1: 好像不太，我很久没去了，不太记得了。
0: 就我记得以前跟同事去吃海底捞的话，同事要先打个底，又跟男生去
1: 打底，
0: 就是要先吃一顿。
1: 哦，不用啊，那个调料区有很多免费的可以吃啊。那个调料区好丰富 啊！现在还有辣条。
0: 天乐的意思是在调料区先吃饱，是吧？
1: 对啊。那个喝三碗粥，一去喝三碗粥，然后黄瓜先吃个大概3-5根。
0: 如果现在夏天有西瓜的话，就西瓜先吃10盘。
1: 对啊，先把调料区的东西吃饱了之后、
0: 哦、
1: 再点啊。
0: 哦。
1: 嗯。
0: 哦。
1: 这样你就节约很多，1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吃个半饱，西瓜如果吃10盘的话，我估计100块钱可以了。
1: 嗯
0: 啊，我们说的是人均啊，人均。
1: 是、
0: 嗯。
1: 然后你再多打一点那个鸡肉末或者牛肉末，放到那个白水锅里煮啊。再搞一点酱料去放到锅里面，就当火锅底料啊。
0: 长沙也有很多不需要100块钱一位的。
1: 好的，好的，是的。
0: 也可以免费吃西瓜。
1: 是是是。
0: 啊，但是海底捞的服务确实还可以。
1: 确实确实，嗯。
0: 好吧，最近还有哪些地方我觉得结婚也是很有意思？就前一段时间麦当劳结婚
1: 啊，有吗？
0: 有有有有有
1: 哦，
0: 麦当劳
1: 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到这种
0: 就是很欢乐啊，
1: 连锁店去结婚
0: 很有、哦、很有童趣啊。
1: 哦，
0: 将来你结婚的话，你准备在哪里？你结婚的话，你会考虑正常的大酒店，还是说你会选像麦当劳这样的地方？
1: 我可能会选择旅行。
0: 你不请客了呀？我、哦、不用。哇，真太好了。不用给红包了耶。
1: 我的旅行的启动仪式在台门口见。
0: 第一个环节就是给新人送上祝福，是吧？
1: 是吧？
0: 哎，真的，你就是不会办酒吗？
1: 嗯，没想过这个问题。这哪的八字没一撇，你这是想挺远哈。
0: 前年10月份你就说
1: 要办酒。我想旅行。嗯、
0: 哦、
1: 嗯。
0: 旅行什么时候不可以旅啊？
1: 旅行结婚很洋气啊，是不
0: 是？
1: 是
0: 了，
1: 嗯，就是我们。
0: 你爸妈会同意吗？他们送出
1: 去的礼金？同意啊，他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说旅行结婚、
0: 哦、
1: 启动仪式就放在台门口、
0: 嗯嗯，还是要先送上祝福是吧？
1: 嗯，
0: 爸妈他们那边的朋友也是会到台门口来送祝福，
1: 坐高铁过来。
0: 接下来听到关淑怡的老歌《重逢》。

0: 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有的时候呢，就是人家是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们是多个粉丝少条路。老罗同学说，哪个餐饮店要是靠天乐结婚去关照的话，那应该也要做到中华老字号才能坚持住吧。面对疾风吧。张老板说，出发的时候就抬门口呗，收了大家的祝福不旅行嘛。
2: 哦，回来以后都在家门口啊。哦，这样可以啊，出发的时候在台门口，回来的时候在家门口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全都能收到。
1: 哦，对，哦，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出发的时候在台门口收到同事爱的祝福，然后不旅行回家，在家门口收到爸爸妈妈原来送出去的那个礼包，回来的那个爱的祝福都收一道。哎呀，那我跟你讲，那没有请客这个的话，中华老字号也没戏嘞。
2: 他替我想的挺好的呀。
1: 是啊。
2: 哦，你们真的好精明啊。
1: 真的好抠 啊。
2: 真的是。我们说天上九头鸟，地上虎尾鸟，你们真的很精明，你们比湖北的更精明。
1: 你不会这样吧？
2: 我想一想吧，现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给我。
1: 你应该会提前预计啊，预告是吧？到时候我就休年假，我就。没办法给上爱的祝福了
2: 线上也不是不可以给啊。
1: 线上的话，微信删掉了，
2: 删掉了。
1: 最近呢，由于一部热播剧，全网掀起了火热的卧。

0: 鱼挑战。
1: 你们知道卧鱼挑战吗？
0: 我看了，就是那个刘浩存，
1: 从专业的舞蹈博主到普通的网友，人人都想拍出氛围感满满的主角同款的卧鱼造型。
0: 哎，你们先去搜一下什么是卧鱼造型好吧，它那个比较难，好像是人慢慢的崴下来，你看过那个吗？
1: 我看过，我看过，
0: 就是慢慢的蹲下来，那样扭着蹲下来。
1: 因为很多的这个博主都拍的磕磕绊绊的，参与者呢多为舞蹈生或者是长期练习瑜伽的人群，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极少人能够做到非常标准。还有网友自嘲说，差点闪了腰，崴了脚。这个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刻意的模仿。
0: 有专业的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表示，卧鱼它属于高难度的动作，对柔韧度、核心力量和肢体的协调性要求非常的严苛，专业演员往往要苦练多年才能驾驭，普通人跟风模仿，踝关节被拉伸到生理极限，膝关节会反复的磨损，腰部螺旋式拧转，轻则扭伤劳损，重则它会韧带撕裂，腰椎小关节紊乱。它是一个很难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有些人他可能要练一辈子。
1: 对，高难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要完美的演绎出一段慢卧鱼到底有多难呢？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老师就出道了，这个动作他需要脊椎一节一节的压下去。
0: 不是，你念这段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痛了。
1: 对，一节一节压下去之后，眼睛不眨，呼吸呢你要控制住，最后双肩要贴地，你想一下，双肩要贴地纹丝不动。而完成这个慢卧鱼需要极限的开胯，单腿进控，无借力起身三项。
0: 我怎么开始恶心了已经
1: 是你没有办法，可能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很难做到。
0: 越慢越考验核心肌群的稳定力，即使专业演员也难以轻松驾驭。他从11岁练到56岁，腰椎已经呈现出 S 型的钙化变形，也就是说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 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想要体验练习，务必要提前完成充分的热身活动，不要去刻意的模仿他，最大程度激活肌肉和关节之后，才可能会有选择，比如说像瑜伽垫啊、地毯这种软垫的场地，在意外发生时能起到缓冲的作用。
0: 而且不要一开始就追求完整的动作，循序渐进，人家11岁练到56，你起码也要把整套动作拆解一下吧。
1: 对，
0: 你先练习下蹲，然后再尝试盘腿、屈膝、活动踝关节这样的基础动作，逐步适应发力的方式和肢体的姿态。
1: 所以我们说这件事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卧鱼挑战，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去模仿。
0: 他是专业艺术家，一辈子可以拿出来向你炫耀的东西，
1: 是
0: 人家的核心竞争力。你看一遍你就会了，还竞争个鬼啊？是不是？
1: 是的，
0: 人家可能就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能成为角儿，是因为我这慢卧鱼做得好。
1: 对，
0: 我就在这个行当上，我能够顶天立地，说出我的名字响亮。那天乐和我今天看了一眼，咱俩就在这儿给大家演示一个慢卧鱼，那还得了了。
1: 对，我们不要低估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动作背后的千万次的锤炼啊！
0: 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而且有些动作它可能是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你做不来你就可能会崴脚啊，什么撕裂呀、啊，对吧？
1: 当然看到这个，我们还是对专业的精神还是非常敬畏的，就是有些老艺术家他真的是硬功夫，
0: 硬功夫。我每次看到我都是觉得非常的钦佩，然后我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我就是在下面买票然后给他们鼓掌的人啊，就绝对不可能去替代。
1: 对，但也可以 就是有人，我觉得观众也很重要，对于他们来讲观众也很重要。
0: 对，你要懂，就是你看到这个动作之后，我觉得经过这些普及，大家会对一些古老的艺术它为什么能够在今天焕发生机，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知道哪个地方是值得鼓掌的。
1: 对，
0: 对吧？你要是不懂你就看啊，行吧，这个动作哎，我回去也能试一试。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带着一种没有那么严肃的状态。
1: 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我其实挺喜欢做一个观众的。我能够看到舞台当中的人在发光，他在发亮，他能够看他一路走来的一些付出。
0: 是，是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的。
0: 你像我们这样连着哒吧哒吧讲一个半小时，对吧？其实也很难的。
1: 对，下了节目之后还要去那个飞机场的。
0: 对，在飞机上就开始做 PPT
1: 啊，然后4天回来之后还要出差的。
0: 对，
1: 也
0: 是需要一定的体能。
1: 对，
0: 但是跟慢卧鱼比起来还是没有那么难。高碧同学说的很好啊，拿流量去挑战专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
0: 也是不够尊重的，我觉得。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再次祝愿天乐老师能够收获一段完美的旅行。
1: 不是，你就

0: 变成了旅行了。
1: 老师能够在上班之余收获一次完美的旅行，
0: 出差
1: 啊，出差出在出差之余，好不好？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我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了，好不好？明后天是代班主播来哦。
1: 对对对，到时候那个职场不得不说的故事，我们下周一再听，好吧？
0: 好，再见了，拜拜。
1: 你可以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的。祝大家周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啊，咪咕，这个确实啊，我们给了很多的爱看世界杯人的机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那我们同时也祝愿所有高考的孩子在今天晚上、明天都能够收获自己惊喜的成绩，好吧？祝大家得偿所愿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老年人特别容易受骗，买保健品，买保险，还有人说他们抠门，东西旧了舍不得扔。这些刻板印象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背后真的只是因为人变老了吗？彭华茂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已经十多年了。一开始他也以为年龄的增长会导致老年人的决策能力下降，结果呢，数据却截然相反。我们来听听他的研究发现。
1: 各位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老年心理实验室的彭华。

0: 茂，我做的是老年心理学研究，他所属的学科呢是发展心理学。大家常常问我的哈，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受骗，老年人抠门，老年人喜欢转发谣言帖，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里头绝大部分都是负面信息。那为什么老年群体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一会儿再谈。我想先谈谈我自己从我的研究当中获得的对老年人的认识。我做老年心理学研究已经十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研究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衰退和他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也做老年人认知功能干预研究。那关于认知老化，学界都有一致的结论，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比如说记忆、反应速度、空间定向、推理能力这样的能力，它都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变化，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那我从2013年开始研究老年人的决策行为，决策行为它也属于认知能力，它是属于复杂认知。那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时候呢，我是保有之前的认知老化研究结果的这种预期的，就是老年人他的决策比年轻差吗？结果啊，我被我自己的数据啪啪打脸。我给大家看两个我们的研究结果。第一个研究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买车的一个研究。当我们去 4S 店买车的时候，如果销售给了你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是给你一个基础配置，就是便宜的汽车，你可以往上添加你想要的配置。第二种方案呢是给了你一个高配的汽车，就是贵的汽车，你可以往下删掉你不想要的配置。前者我们称之为加框架，后者我们称之为减框架。那各位想一想，你在哪种情况下你可能花钱更多？减框架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收益和损失之间，我们通常对损失更加敏感，所以我们会试图规避它。那在加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金钱。而在减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是你删掉的那些配置对应的使用价值。那这两方面，一个我舍不得往上添加，一个我舍不得往下删，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你去买车的时候，无论他给你什么样的销售方案，其实你该买多少东西还是买多少东西，但我们的决策结果会因为这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框架效应。那这种加减框架效应在很多研究当中都发现了。我们呢就加入了老年人做对比，结果发现哈，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受这个框架的影响，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但是老年人没有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大的框架效应，他们俩是一样的。第二个研究呢，是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决策过程的研究。我们通过事先的调查研究呢，选了一些对老年人和年轻人来说不同的相关性的任务。所谓的高相关说的是，就是对他来说又重要又熟悉的任务。低相关的任务呢，是说这事儿我既不重要也不熟悉。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对于老年人来讲，高相关的任务是选医生、选朋友，不是我们想的买保健品。低相关的呢是做生涯规划和买车，而年轻人呢做生涯规划和选朋友对他来说是高相关的，养老方式的选择和买车他们现在不需要，所以也不重要也不熟悉。我们把这样的任务放到一个信息矩阵上面去，每一个格子里头都是一个属性的描述，你可以用鼠标去点开去查看它。那你要看多少格子，你要看多少时间，你要看多少遍这个格子，我们不限定，随便。我们在后台记录了鼠标点击的情况。老年人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比年轻人查看了更多的信息，他表现出来一种很谨慎、考虑很周到的这种特点。那这两个结果，这只是我们的两个研究，其实我们还很多其他研究都发现了这种模式，就是老年人表现的不比年轻人差，这应该说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刚才说到老年人的决策能力其实并不差，而且研究发现老年人在日常生活里的积极情绪比年轻人更多，情绪也更稳定。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彭华茂的解读。
1: 比如斯坦福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18到84岁的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体验的追踪研究，跨度为10年，就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的正性体验要比年轻人多，就是积极情绪要比消极情绪更多，而且老年人的情绪体验更加稳定，就他的情绪体验强度不会说出现今天跟明天比，今年和明年比有大的这种大起大落。那为什么老年人在身心衰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相对良好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呢？德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Bautis 提出了一个 SOC 理论来解释我们在遇到身心资源丧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它。 SOC 理论是三个单词的首字母，选择、优化、补偿。选择说的是我们要在众多的人生发展任务当中选择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优化指的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强化我们现在还有效用价值的那些资源和能力。而补偿说的是在我们面对身心资源的丧失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些适当性的调整补偿。 Bautis 呢经常会以这个波兰裔钢琴家 Rubinstein 的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理论。Rubinstein 是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钢琴演奏家，他在80岁的时候可以开这个钢琴演奏会，有人就问他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他就说首先他只选择少数几个曲目来弹奏，这就是选择，然后呢他会反复的练习这几个曲目，这是优化。第三呢，为了应对机械速度的下降，就是这个手指灵活度的下降，每个曲子当中都有快节奏到来的时候，在他到来之前他会放慢整个的弹奏速度，这样快节奏到来的时候他只要弹得相对快就可以了，这就是补偿。那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年人的适应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而源自 SOC 理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它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Laura Carstensen 提出的，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老年人为什么情绪体验会比年轻人更积极。在讲这个理论的具体观点之前，我们先看两个问题啊。第一，假如有半小时的自由时间，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安排，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共读这半个小时，你会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家人、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最近认识的一位有许多共同爱好的朋友。第二个问题，假如你马上要一个人搬去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没有家人也没有同伴，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收拾完毕了，你还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你又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在这两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年轻人大多数会选择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而年龄大的人呢，他们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区别是什么呢？同样都是剩半个小时，区别就在于剩余时间的紧迫性。我们的行为目标可以大概分成两类，而这三类人就体现了这两类目标。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它反映的是知识获得目标，而家人它代表的是情绪调节目标。知识获得的目标是说我们做一个事情目的是为了去理解我们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以我们会去听很多的课，读很多的书，然后见不同的人。情绪调节目标呢，是说我做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为了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所以他们会去寻求亲密关系，会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然后聚焦在当下投资肯定的事情。这两类目标没有高下好坏之分，只有优先性的区别。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无限的时候，我们会以知识目标为你的优先目标，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有限的时候，情绪调节目标就会成为优先目标。而在自然生活状态下，老年人他的未来时间知觉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会以情绪调节作为他的优先目标。因此老年人他做事情很多都是很看重有没有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也很看重他的家人关系。那我们在知道了老年人的优先目标是情绪调节目标之后呢，老年人的很多行为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了。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 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3: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刚才呢，听了彭华茂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老年人的判断能力并不差，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老年人被骗呢？彭华茂解释说，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复杂，比如说信息不透明，比如说情感需求等等。
1: 老年人买保健品、买保险受骗，这经常有人提到的，对吧？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老年人的判断能力下降，太容易轻信别人呢？但我想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信息正确全面的情况下，老年人他是很谨慎，考虑很周全的，他的表现并不差。那他为什么还会受骗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我觉得哈，一个是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就他的需求很大，所以呢，这就给骗子一个行骗的空间了。第二个呢，是我们通常就是老年人对这些保健品和保险的信息通常是相对匮乏的，那信息相对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去主要根据别人的推荐作为一个判断依据。其实对于保健品、对于保险这类，我们都缺专业知识，除了去查相应的那些专业的知识点之外，而这个很少有人去做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别人推荐，老年人听推销的推荐，我们听朋友、听公众号、听网红博主的推荐，你会发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明明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很一般的，但是那销售在旁边一个人就夸你，哎呀，你穿上好特别啊，好符合你的气质啊，啊，我就买了啊。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这里头有的时候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特定心理需求的表现，就是有的老年人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是太孤独寂寞了，需要有人关注。骗子的那个话说起来比我们甜多了，叔叔阿姨，阿姨您保养得好好哦，皮肤这么细，叔叔您看您这通身的气派，一看就是以前做过领导的，你想想这么甜，我们说得出来吗？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上当受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家人，他宁愿上个小当。有些低级骗子会说哈，你们家孩子会有血光之灾，你要破财免灾。那老年人为了家人平安，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情感目标吧，他就宁可上这个小当。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会愿意为了他的老伴儿和子女投入金钱和时间，哪怕这个投入已经是不理性的了。所以说老年人受骗这个事情，它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出了事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去一味的指责老年人，而是要去分析他背后的老年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再看老年人的抠门这事儿，大家说哈，老年人太抠门，东西旧了也舍不得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把垃圾往家里捡。我觉得呢，这个也不是年龄特点，它更多是一个代际特点、个人特点。就是说上一辈的人，他们就是过去物资匮乏，节俭习惯了。但我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孩子那一代，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还有被年轻人暗讽的大妈审美，我觉得它也是体现了一个代际特点。也就是说上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颜色可选，现在有了，那就有补偿行为了，所以就穿得花花绿绿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他都喜欢花花绿绿的，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年龄大了以后呢就应该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结果发现呢还是黑蓝白灰。所以我们在看一些老年人的表面的行为现象的时候，应该要去区分它是年龄特点还是代际特点还是情境特点、文化特点。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常听人说一个词儿，老小孩，意思是老年人年龄变大了，但是心态呢却越来越像个小孩。彭华茂分享说，我们平时关心老人，基本呢就是问吃了吗，睡得好不好，但是对于自尊等等更复杂的情绪，关注的却并不够。
1: 我们平时关心老年人，基本上都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开不开心，但这其实呢都是一些基本情绪和基本的需求，而更复杂的老年人更复杂的情绪，更高级的心理需求可能没有被关照到。我们先说情绪哈，喜怒哀乐只是我们的基本情绪，这个在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还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比如说骄傲、自豪、尴尬、羞愧、内疚，这些都是和自我评价相关联的，这要在我们2岁之后才会出现。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往往是被忽略掉的，其实小孩的也是被忽略掉的。我有一个就是认识多年的阿姨，她是早年间参加过我们研究的，她和我保持联系呢有10几年了，她大概每半年就会给我打一次电话，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时候我会说我给您打电话吧，她说不要不要，你不要打，我会耽误你的工作，我就是问问你的情况就好了。最近这一年半呢，我没有接到阿姨的电话，我就很担心，辗转呢联系到了她的女儿，才知道阿姨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病，住到养老院去快一年了。我就说我去看看阿姨吧，她女儿就说呢，我母亲现在只见我们姐弟俩，别人她不都不见，我母亲说了她已经不记得别人是谁了，别人来了以后呢，说起过去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她都不记得，就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特别不好。我特别理解阿姨的这种心情，她是一位非常要面子的人，自尊心很强，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即使她已经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她的这种自尊心仍然在，她也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她，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要求说要去看她。那当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被人关注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在意的。有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父母年龄大了，不能很好的照顾他们自己，也可能会被坏人骗，所以我们总想替他们承办一切，安排一切，甚至有时候到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情况。但其实老年人都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愿望，这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控制感。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父母呢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就担心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呢就给父母家里装了摄像头。结果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那个老两口悄悄地订了机票和酒店，拔了家里的摄像头，朋友圈屏蔽了他，出门旅游了。然后等他发现的时候，老两口已经从家出来溜达到陕西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情景，你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我们青春期很叛逆的样子？但这其实是那个老年人非常典型的控制感需求的表达。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可以让我们心安，对老年人也是这样的。哈佛大学的兰格教授和他的学生罗丁曾经在养老院对老年人的控制感做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名。他们把养老院的老人分成两组，责任感提升组呢可以决定自己的房间设置，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养植物，而且要自己来照顾，然后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看电影，并且那个自己来选看电影的日期。而对照组呢，养老院为他们安排房间，然后每个人都会收到植物的礼物，护士

0: 替他们照顾，所有人都要去看电影，养老院来统一安排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两组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一组可以自己做决定，一组得听安排。这个实验做了3个星期，我们可以看两组老人差别很大，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报告了更多的愉悦情绪，还有更高的更强的活力，而对照组呢，各个指标都在下降，只有对工作人员的粘着程度在上升。所以这个研究它就是非常充分的表达，说明了这个控制感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那我非常喜欢的这本书 Be Mortal 最好的告别里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控制感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贴切，我也送给大家。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能够自己上厕所。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在大自然中，每一只癞蛤蟆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雌性癞蛤蟆的卵和雄性癞蛤蟆的精子结合，才会孵化出下一代。可是中国生物学家朱熹却培育出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这是怎么回事呢？朱熹生于1900年，浙江临海人。25岁的时候，考入法国蒙贝利大学生物系，靠着半工半读，在艰难之中读完了大学。31岁的时候，朱熹。

已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中山大学、中法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上海筹办生物研究所。朱熹毕生都在探讨着动物传宗接代的奥秘，他选中了

进行过试验，结果全部都失败了。1958年秋天，他把母癞蛤蟆捉来，放进冷库，使它冬眠，到来年的春天，解剖母癞蛤蟆，取出卵巢，让卵巢排出卵子，在卵子外涂上癞蛤蟆的鲜血，再刺破卵子表面，使癞蛤蟆的鲜血中的白细胞钻进卵子。朱喜和他的助手共刺了10140个卵子，不久从这些没有经过受精的卵子中竟孵出了一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过了一年，这些没有父亲的癞蛤蟆又生下了新一代的癞蛤蟆。按辈分来推算，这些新的癞蛤蟆就是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培育成功，说明动物不经过受精也能繁殖，这叫做人工单性繁殖，这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至今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草坪上仍然矗立着朱喜的铜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尊中国科学家的铜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89年，罗文发行了一张名为《卡门》的专辑，他把这首世界名曲重新填的词唱得轰极一时。大多数人对于罗文的印象停留在了那些经典的武侠主题曲当中，以为他只能够唱这种风格的歌。但其实罗文的发声位置非常的灵活和多变，他可以是越剧风的《士林吉他》，也可以唱爵士风的《等着你回来》，还有歌剧风的这首《卡门》。《卡门》是一首在诞生之初饱受非议，如今却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的作品。黄沾的文集《永恒的罗文》当中，他说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唱歌的功力。可见在黄沾这位大师的眼中，罗文已经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来听听罗文《卡门》。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笛声响起。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笛子这个乐器，但是笛却是可以融贯中西的，它可以是竹笛，也可以是长笛。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1994年，红刊何勇的《钟鼓楼里的一声笛子》，窦唯让所有人都知道窦唯的笛子堪称一绝。窦唯抚笛的照片也被誉为是窦唯最帅的照片之一。当年窦唯写了一首歌叫做《誓言》，王菲填的词，在词里他说，我以为永远可以这样相对。也是在1994年，王菲的红刊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窦唯为他伴奏吹笛，俨然天作之合。过去的故事都已经随云烟散去，但是这首歌却永远地传唱了下来，誓言。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

0: 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笛子呢是窦唯的音乐入门的乐器，因为他的父亲呢就是民乐管乐手。窦唯六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舞台上演奏笛子了。长大之后呢，他开始迷上了西方的音乐，可是等自己的音乐风格真正的成熟之后，还是离不开民乐，出的一张张纯音乐的专辑都少不了笛子。2016年，为了致敬前辈，林忆莲曾经翻唱了两首粤语单曲，叫做《分分钟需要你》还有《笛子姑娘》。这首歌的填词人是谁呢？是被誉为填词界鬼才的林振强。要写词，情歌应该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题材，而不喜欢沉闷的林振强呢，则会用一些新奇的比喻来打破这个闷局。比如说《傻女》当中的毛衣，《零时十分钟》的香槟，还有这首《笛子姑娘》当中的笛子，可以说是填词界的教学经典案例。

这是林忆莲难得的翻唱歌曲《第一次姑娘》。翻唱可以是致敬，也可以给人带来机遇。有多少人是因为《传奇》这首歌重新认识了李健呢？不同于许巍在年轻时热血沸腾，在岁月洗礼之后被磨平了变得沧桑，也不是汪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孜孜不倦的战斗，李健的世界呢，永远都是平静的、诗意的、深邃的。就像这首《传奇》里的歌，轻柔的流水声，和着吉他，还有竹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你写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当中出现转机的那个年份，对于邓丽君来说，这个年份可能有1973年。这一年他考取了美国的一个学校的插班生，准备好好的读一读英文，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用功的学生。没有想到在年末的时候呢，飞到了各地，参加了很多的演唱会和演出。那个时候在香港有一个演唱会，每一场只要有邓丽君唱压轴，都是场场爆满。也是这几场演唱会让一位来自国外的星探在这里听到了他的歌，当场惊为天人，并且对外说如果不签到他绝不罢休。也因为这个机缘呢，邓丽君签约到了海外的唱片公司，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专业的训练，而且还在那里

里学会了一样乐器，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首歌里出现的长笛。这首歌它的歌词也是填词人本人最爱的作品，来自于黄沾《忘记他》。

90年代，我到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被长笛在流行音乐当中惊到的瞬间，就是范晓萱《氧气》里面的一段长笛的演奏。虽然这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细节，这是范晓萱从9岁就开始学习的乐器——长笛。这首歌《氧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
2: 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在滚石唱片，李宗盛、罗大佑如果算是大哥二哥，那么小虫呢，算是排行老三。一个家里的老三，通常都是会个性十足的，所以呢，小虫又被称为是音乐鬼才。鬼才小虫填词和作曲的这首歌，当时交给了红极一时的两位歌者，如今呢，他们都成为了遗憾，也让人想念的两位歌者，张国荣、陈淑桦，当真就好。我是钟晴，明天见。
1: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938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亲自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以表彰他发现了由中子所产生的新的放射性元素，以及他在这一研究中发现的由慢中子引起的核反应。这时费米年仅37岁。但是后来新的实验证明，费米发现的所谓新的元素完全是个乌龙事件。不过在他的启示下，第93号、94号超铀元素陆续发现，为核武器打开了创造之门。而此时费米已经离开意大利，悄悄地带着全家去了美国。当时意大利正被墨索里尼统治着，与美国之间互为敌国。费米

不满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毅然投奔敌国。在美国，费米成了敌侨，却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任和重视，负责最重要的机密工作，研制原子弹。

反应堆成功运转。这在核物理学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因此费米也被称为核能之父。随后美国军方制定计划，原子弹进入真正的制造阶段，费米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7月16日的晚上，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引爆成功。此时费米就在试爆现场附近。一个多月以后，两颗原子弹扔在了日本，二战立刻分出了胜负。战后费米极力反对继续研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此后大量反应堆被用于生产能源，造福人类。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生物之所以能够遗传，是因为细胞核中含有遗传基因，是细胞核起着决定作用。然而，中国著名生物学家童地周却不这么认为。清晨六点，春日的北京刚蒙蒙亮，70多岁的童地周就走进了中国科学院。春天，金鱼一般是在早晨6点多钟产卵，所以它这么早就来了。金鱼产卵之后，童地周把金鱼卵放在解剖镜下，开始给那比芝麻粒还小的金鱼卵动手术，一干就是5-6个小时。他先是把金鱼卵的细胞核挖掉，然后移入鲫鱼的细胞核中。不久，这些动过手术的金鱼卵孵化了，长出来的是一种有着金鱼般的身子、鲫鱼般的单尾的怪鱼。这说明细胞质和细胞核对遗传都起作用。接着，童地周又从鲤鱼的卵细胞之中提取一种核糖和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孵化出来的是一种既像金鱼又像鲤鱼的怪鱼。这些怪鱼被誉为童鱼，也因此它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同地粥的座右铭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同地粥带着妻儿逃亡在四川，即使如此动乱，他还坚持科学事业。一天

0: 晚上同地粥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着那台显微镜。第二天两个人又到了救火摊前，结果老板看出来他们是真心想买，又把价格涨到了65000块。最终他们几乎是砸锅卖铁，四处举债才买回了这台显微镜。1979年3月，童地周去世，诗人赵朴初为一幅铜鱼画题诗：一种何来首尾书，画师笑答是铜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遣风雷不怪渠。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说回兮招退者，唐·元杰。长松亭亭满似山，山间乳豆流清泉，回兮正在此山里，乳水松高常灌田，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迷色如家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唐诗里的湖南

0: 今天请听《湖乡道熟岁月安长》。
1: 这或许是你记忆中的味道，柴火灶上米饭将熟未熟，锅盖被蒸汽顶起，一声轻响，一股馥郁从灶间漫出来，穿过堂屋，落在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上，带着草木味，带着谷壳的微甜，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稳，这就是米香。这份安稳，一千年前的唐代诗人元杰也在湖南共情过。当时元杰在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当刺史，漫游到江华县的回溪，他见梯田层层，长松亭立，泉水环绕，于是写下松高如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长。这自带松香的长粒米煮成的米粥，米色如家玉液酒。元杰偶遇溪边老翁，问您高寿啊？老翁说，我的儿子头发都白了，孙子辈都已婚嫁，有什么长寿的秘方？老翁说，我从来没有四处求仙问药，只是吃了这松田里的米。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广告，仿佛下一秒就要家人们产品上车了，但这绝不是诗人的夸张。词源记载，回溪水名，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南汇入汾水入沱，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陆铺镇虾塘村，又称不老泉。泉水因乳石松高所自，清冽甘甜，一道宜饮，当地人常饮回溪水，长寿老人很多，所以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回溪寿峪，是江华八景之一。难怪元杰听完也想当这个回溪老翁，不管山有多深地有多偏，都想留在这里。这就是湖南的米，不张扬却藏着土地的厚重与灵气，不刻意却自带山川的清润与风骨，这份秉性从来都与乡地的水土密不可分。洞庭湖平原，湘江流域，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独特的地理与水系造就了香米的优良品质。湖南人耕种也向来善于因地制宜，平地开田，坡地造梯，见缝插针般珍视每一寸土地。元杰笔下稻苗如蒲米粒长的特质，至今仍是香米的鲜明标志。香米风姿相似，韵味却各有不同。比如益阳南县稻虾米软糯清甜，永州江永香米自带浓烈芳香，岳阳华容米长超7毫米米粒，口感柔软又有嚼劲。湘西吉首白云贡米煮后蓬松油亮，小众款娄底新化紫雀界紫黑色贡米，怀化新晃洞藏红米都是道中珍品。湖南人对米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湖广熟天下足，这话是明清时才广为流传的，但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古老的事实。湖南的田野历来是中国人的口粮底气。《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州、衡州、贵阳等地有多囤积下的粮食，三秦百姓靠这些能吃饱，六军将士靠这些能变得强大，足可见天子侧席之忧系于乡地的粮仓之上。富饶的粮产也催生出多元的稻作体系。中国经济史考证有记，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唐诗中也有佐证。诗僧齐己的《忽觉早荷香》写的是早稻成熟的清甜，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

0: 慨，楚田仍一河，描摹的是中稻收割的景象。
1: 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在越州看到诸稻欲垂心，则是晚稻待熟的生机。
0: 早稻清甜，中稻饱满，晚稻醇香，香米的成熟节奏早已融入唐诗的韵律里，也成就了湖南鱼米之乡的盛名。这份稻作的生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从一万多年前稻县玉蟾岩的稻作遗存，到距今7400年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碳化稻谷粒，再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的世界最早古稻田遗址，湖南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千年以来稻禾常绿，米香不绝。时至今日，柴火灶上的米香依旧袅袅，香米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湖南依旧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粮仓，全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乡地的田野始终以稻禾为笔，以四季为末，一笔一笔写着从未中断的生机和希望。那缕萦绕千年的米香是唐诗里未散的清韵，更是中国人心底最踏实的安稳。薪火不息，湖香稻熟，代代相传，岁月安长。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950年，从美国回国的数学家华罗庚，在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一栏上，写下了“初中毕业”四个字。一位教授怎么只是初中毕业？华罗庚是自学成才的。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开小杂货店的。由于交不起学费，华罗庚初中毕业以后就失学了。他帮助父亲料理店务。但是华罗庚酷爱数学，在杂货店的柜台上，一边放着账册、算盘，一边放着的就是数学书籍。19岁那一年，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发表在了《上海科学杂志》上。谁知这一年县城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险些丧生。病愈以后，他左腿大腿骨弯曲变形，从此落下了跛足的终身残疾。华罗庚在贫病交加中刻苦自学，连连发表的几篇数学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就这样，华罗庚受邀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28岁时，华罗庚已是西南联大教授，可那时他住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回忆说，晚上点灯为了节省，灯芯捻得小小的，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罗庚写出了60万字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当然

华罗庚也当过阔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曾以10000美元年薪与华罗庚签订了终身聘约。那时候他不仅房子豪华，而且还有4个助手。

但是华罗庚仍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讲学的时候，猝逝于讲坛，享年75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5: 没有不会等的吧。
1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show us what you got.
1: Good to know.
0: Let's get it. One.

0: 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

0: 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3: What did that make you feel?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32年的一天，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一个21岁的汉族青年和彝族的头人，一人端着一碗撒了牛血的酒，一饮而尽，两人结盟。这位汉族青年人才终于获得了进入大凉山的权利，没有被奴隶主抓起来当奴隶娃子。大凉山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这位汉族青年为什么要深入其中呢？为的是研究植物，采集植物标本。3年的时间，这位青年人走遍了大凉山和云南省的高山峻岭，采集了10000多个植物标本，他就是植物学家蔡希陶。相比植物，蔡希陶最开始其实更喜欢动物。中学时代，他的宿舍里挂满了鸟笼子，床底下拴着小狗。18岁的时候，蔡希陶失业又失学，经人介绍去了北平，暂时在晋生生物调查所里当了练习员。所长胡先素先生是一位植物学家，便把蔡希陶带进了植物学的大门。1932年，蔡希陶翻阅到一本美国人的游记，里面描写了作者在云南密林中的种种见闻，其中他竟然收集了60000多个中国的植物标本。蔡希陶很震惊，中国的植物学难道要靠外国人去创立吗？于是蔡希陶大胆地提出要去云南调查植物，并得到了胡老先生的支持。他登报招募同行者，近200个青年来报名，考试以后有4个人入选。谁知道当他们得知要分配到云南那么遥远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竟然全部退却了。蔡希陶只好只身出发，他天天在深山中移动，当了3年之久的游动的鲁滨逊，并且已经到了吃野菜就能生活，山林树洞就可以为家的地步。

蔡希陶最终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如今中国的植物学家们完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长达80卷的

0: 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老年人特别容易受骗，买保健品，买保险，还有人说他们抠门，东西旧了舍不得扔。这些刻板印象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背后真的只是因为人变老了吗？彭华茂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已经十多年了。一开始他也以为年龄的增长会导致老年人的决策能力下降，结果呢，数据却截然相反。我们来听听他的研究发现。
5: 各位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老年心理实验室的彭华茂，我做的是老年心理学研究，他所属的学科呢是发展心理学。大家常常问我的哈，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受骗，老年人抠门，老年人喜欢转发谣言帖，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里头绝大部分都是负面信息。那为什么老年群体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一会儿再谈。我想先谈谈我自己从我的研究当中获得的对老年人的认识。我做老年心理学研究已经十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研究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衰退和他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也做老年人认知功能干预研究。那关于认知老化，学界都有一致的结论，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比如说记忆、反应速度、空间定向、推理能力这样的能力，它都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变化，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那我从2013年开始研究老年人的决策行为，决策行为它也属于认知能力，它是属于复杂认知。那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时候呢，我是保有之前的认知老化研究结果的这种预期的，就是老年人他的决策比年轻差吗？结果啊，我被我自己的数据啪啪打脸。我给大家看两个我们的研究结果。第一个研究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买车的一个研究。当我们去 4S 店买车的时候，如果销售给了你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是给你一个基础配置，就是便宜的汽车，你可以往上添加你想要的配置。第二种方案呢是给了你一个高配的汽车，就是贵的汽车，你可以往下删掉你不想要的配置。前者我们称之为加框架，后者我们称之为减框架。那各位想一想，你在哪种情况下你可能花钱更多？减框架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收益和损失之间，我们通常对损失更加敏感，所以我们会试图规避它。那在加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金钱。而在减框架下，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是你删掉的那些配置对应的使用价值。那这两方面，一个我舍不得往上添加，一个我舍不得往下删，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差。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当你去买车的时候，无论他给你什么样的销售方案，其实你该买多少东西还是买多少东西，但我们的决策结果会因为这种表述方式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框架效应。那这种加减框架效应在很多研究当中都发现了。我们呢就加入了老年人做对比，结果发现哈，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受这个框架的影响，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但是老年人没有比年轻人表现出更大的框架效应，他们俩是一样的。第二个研究呢，是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决策过程的研究。我们通过事先的调查研究呢，选了一些对老年人和年轻人来说不同的相关性的任务。所谓的高相关说的是，就是对他来说又重要又熟悉的任务。低相关的任务呢，是说这事儿我既不重要也不熟悉。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对于老年人来讲，高相关的任务是选医生、选朋友，不是我们想的买保健品。低相关的呢是做生涯规划和买车，而年轻人呢做生

0: 生涯规划和选朋友对他来说是高相关的，就养老方式的选择和买车他们现在不需要，所以也不重要，也不熟悉。我们把这样的任务放到一个信息矩阵上面去，每一个格子里头都是一个属性的描述，你可以用鼠标去点开去查看它。那你要看多少格子，你要看多少时间，你要看多少遍这个格子，我们不限定，随便。我们在后台记录了鼠标点击的情况，老年人在做出选择之前，他比年轻人查看了更多的信息，他表现出来一种很谨慎考虑很周到的这种特点。那这两个结果，这只是我们的两个研究，其实我们还很多其他研究都发现了这种模式，就是老年人表现的不比年轻人差，这应该说是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刚才说到老年人的决策能力其实并不差，而且研究发现老年人在日常生活里的积极情绪比年轻人更多，情绪也更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彭华茂的解读。
1: 比如斯坦福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18到84岁的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体验的追踪研究，跨度为10年，就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老年人的正性体验要比年轻人多，就是积极情绪要比消极情绪更多，而且老年人的情绪体验更加稳定，就他的情绪体验强度不会说出现今天跟明天比、今年和明年比有大的这种大起大落。那为什么老年人在身心衰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相对良好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呢？德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Bautis 提出了一个 SOC 理论来解释我们在遇到身心资源丧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它。 SOC 理论是三个单词的首字母，选择、优化、补偿。选择说的是我们要在众多的人生发展任务当中选择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作为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优化指的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强化我们现在还有效用价值的那些资源和能力。而补偿说的是在我们面对身心资源的丧失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些适当性的调整补偿。 Bautis 呢经常会以这个波兰裔钢琴家 Rubinstein 的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理论。 Rubinstein 是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钢琴演奏家，他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开这个钢琴演奏会，有人就问他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他就说首先他只选择少数几个曲目来弹奏，这就是选择。然后呢他会反复的练习这几个曲目，这是优化。第三呢，为了应对机械速度的下降，就是这个手指灵活度的下降，每个曲子当中都有快节奏到来的时候，在他到来之前他会放慢整个的弹奏速度，这样快节奏到来的时候他只要弹对相对快就可以了，这就是补偿。那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的适应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而源自 SOC 理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它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Laura Carstensen 提出的，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老年人为什么情绪体验会比年轻人更积极。在讲这个理论的具体观点之前，我们先看两个问题啊。第一，假如有半小时的自由时间，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安排，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共读这半个小时，你会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家人、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最近认识的一位有许多共同爱好的朋友。第二个问题，假如你马上要一个人搬去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没有家人也没有同伴，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收拾完毕了，你还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你又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在这两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年轻人大多数会选择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而年龄大的人呢，他们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区别是什么呢？同样都是剩半个小时，区别就在于剩余时间的紧迫性。我们的行为目标可以大概分成两类，而这三类人就体现了这两类目标。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它反映的是知识获得目标，

0: 而家人它代表的是情绪调节目标。知识获得的目标是说，我们做一个事情，目的是为了去理解我们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以我们会去听很多的课，读很多的书，然后见不同的人。情绪调节目标呢，是说我做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为了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所以他们会去寻求亲密关系，会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然后聚焦在当下，投资肯定的事情。这两类目标没有高下好坏之分，只有优先性的区别。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无限的时候，我们会以知识目标为你的优先目标。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有限的时候，情绪调节目标就会成为优先目标。而在自然生活状态下，老年人他的未来时间知觉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会以情绪调节作为他的优先目标。因此老年人他做事情很多都是很看重有没有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也很看重他的家人关系。那我们在知道了老年人的优先目标是情绪调节目标之后呢，老年人的很多行为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了。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9: 还真没有留意过，
10: 不太清楚。
1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8: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2: 上学那会儿吧。
1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8: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6: 我家离得有点远。
1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6: 有点远，
14: 没时间，
15: 没有留意过。
1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1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刚才呢，听了彭华茂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老年人的判断能力并不差，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老年人被骗呢？彭华茂解释说，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复杂，比如说信息不透明，比如说情感需求等等。
1: 老年人买保健品、买保险受骗，这经常有人提到的，对吧？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老年人的判断能力下降，太容易轻信别人呢？但我想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信息正确全面的情况下，老年人他

0: 是很谨慎考虑很周全的，他的表现并不差。那他为什么还会受骗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我觉得哈，一个是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就他的需求很大，所以呢这就给骗子一个行骗的空间了。第二个呢，是我们通常就是老年人对这些保健品和保险的信息通常是相对匮乏的，那信息相对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去主要根据别人的推荐作为一个判断依据。其实对于保健品，对于保险这类，我们都缺专业知识，除了去查相应的那些专业的知识点之外，而这个很少有人去做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别人推荐，老年人听推销的推荐，我们听朋友、听公众号、听网红博主的推荐，你会发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明明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很一般的，但是那销售在旁边一个人就夸你，哎呀，你穿上好特别啊，好符合你的气质啊，啊，我就买了啊。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这里头有的时候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特定心理需求的表现，就是有的老年人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是太孤独寂寞了，需要有人关注。骗子的那个话说起来比我们甜多了，叔叔阿姨，阿姨您保养得好好哦，皮肤这么细，叔叔您看您这通身的气派，一看就是以前做过领导的，您想想这么甜，我们说得出来吗？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上当受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家人，他宁愿上个小当。有些低级骗子会说哈，你们家孩子会有血光之灾，你要破财免灾。那老年人为了家人平安，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情感目标吧，他就宁可上这个小当。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会愿意为了他的老伴儿和子女投入金钱和时间，哪怕这个投入已经是不理性的了。所以说老年人受骗这个事情，它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出了事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去一味的指责老年人，而是要去分析他背后的老年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再看老年人的抠门这事儿，大家说哈，老年人太抠门，东西旧了也舍不得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把垃圾往家里捡。我觉得呢，这个也不是年龄特点，它更多是一个代际特点，个人特点。就是说上一辈的人，他们就是过去物资匮乏，节俭习惯了，那我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孩子那一代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还有被年轻人暗讽的大妈审美，我觉得它也是体现了一个代际特点，也就是说上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颜色可选，现在有了，那就有补偿行为了，所以就穿得花花绿绿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他都喜欢花花绿绿的，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年龄大了以后呢，就应该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结果发现呢，还是黑蓝白灰。所以我们在看一些老年人的表面的行为现象的时候，应该要去区分它是年龄特点，还是代际特点，还是情境特点、文化特点。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常听人说一个词儿，老小孩，意思是老年人年龄变大了，但是心态呢却越来越像个小孩。彭华茂分享说，我们平时关心老人，基本呢就是问吃了吗，睡得好不好，但是对于自尊等等更复杂的情绪，关注的却并不够。
1: 我们平时关心老年人，基本上都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开不开心，但这其实呢都是一些基本情绪和基本的需求，而更复杂的老年人更复杂的情绪，更高级的心理需求可能没有被关照到。我们先说情绪哈，喜怒哀乐只是我们的基本情绪，这个在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但是我们还作为一个人还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比如说骄傲、自豪、尴尬、羞愧、内疚，这些都是和自我评价相关联的，这要在我们2岁之后才会出现。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往往是被忽略掉的，其实小孩的也是被忽略掉的。我有一个就是认识多年的阿姨，她是早年间参加过我们研究的，她和我保持联系。

0: 联系呢有十几年了，他大概每半年就会给我打一次电话，问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时候我会说我给您打电话吧，他说不要不要，你不要打，我会耽误你的工作，我就是问问你的情况就好了。最近这一年半呢，我没有接到阿姨的电话，我就很担心。辗转呢联系到了他的女儿，才知道阿姨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病，住到养老院去快一年了。我就说我去看看阿姨吧，他女儿就说呢，我母亲现在只见我们姐弟俩，别人她不都不见。我母亲说了，她已经不记得别人是谁了，别人来了以后呢，说起过去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她都不记得，就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特别不好。我特别理解阿姨的这种心情，她是一位非常要面子的人，自尊心很强，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即使她已经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她的这种自尊心仍然在，她也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她，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要求说要去看她。那当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被人关注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在意的。有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父母年龄大了，不能很好的照顾他们自己，也可能会被坏人骗，所以我们总想替他们承办一切，安排一切，甚至有时候到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情况。但其实老年人都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愿望，这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控制感。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父母呢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就担心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呢就给父母家里装了摄像头。结果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那个老两口悄悄地订了机票和酒店，拔了家里的摄像头，朋友圈屏蔽了他，出门旅游了。然后等他发现的时候，老两口已经从家出来溜达到陕西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情景，你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我们青春期很叛逆的样子？但这其实是那个老年人非常典型的控制感需求的表达。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心安，对老年人也是这样的。哈佛大学的兰格教授和他的学生罗丁曾经在养老院对老年人的控制感做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名。他们把养老院的老人分成两组，责任感提升组呢可以决定自己的房间设置，可以选择自己选择要不要养植物，而且要自己来照顾，然后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看电影，并且那个自己来选看电影的日期。而对照组呢，养老院为他们安排房间，然后每个人都会收到植物的礼物，护士替他们照顾，所有人都要去看电影，养老院来统一安排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两组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一组可以自己做决定，一组得听安排。这个实验做了三个星期，我们可以看两组老人差别很大，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报告了更多的愉悦情绪，还有更高的更强的活力，而对照组呢，各个指标都在下降，只有对工作人员的粘着程度在上升。所以这个研究它就是非常充分的表达说明了这个控制感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那我非常喜欢的这本书 Being Mortal 最好的告别里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控制感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贴切，我也送给大家。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能够自己上厕所。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972年12月22日，6.3级地震突袭尼加拉瓜的首都马纳瓜城。这座高楼林立的滨海城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可是让人们惊讶的是，位于震中地区的高达60多米的美国银行大厦仍然巍峨屹立。一时间，这座大楼的设计师闻名全球，他便是有着育婴力混凝土先生雅号的设计师林同炎教授。1912年，林同炎出生于福州市。14岁的时候，他便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开始跟混凝土打交道。18岁留学美国。1933年，22岁的林同炎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返回中国，来到成渝铁路指挥部，在当年唐山交通大学的老师孙宝奇教授领导下工作。孙教授拿出一份桥梁设计图，向许多工程师介绍，其中也有小字辈的林同炎。林同炎看出了设计图上有几处错误，不谙世故的他居然当众一一指出。在场有两个人怒不可遏，将他赶了出去。大约过了2个小时，孙教授却忽然把林同炎找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从明天起，你接替我的职务，担任桥梁科科长。”大家惊愕不已，林同炎也深受感动。多年以后，林同炎已成为一代名师，仍然提及此事。林同炎于1946年再度赴美，在母校加州大学任教。1956年，林同炎的学术力作《育婴力混凝土》一书出版，被推崇为该专业的权威著作。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的育婴力奖也因为林同炎的贡献而改称为林同炎奖，这是世界上最早以华人名字命名的科学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8: 说回兮招退者，唐·元杰。长松亭亭满似山，山间乳豆流清泉。回兮正在此山里，乳水松高长灌田。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迷色如家，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湖香稻熟，岁月安长。
7: 这或许是你记忆中的味道，柴火灶上米饭将熟未熟，锅盖被蒸汽顶起，一声轻响，一股馥郁从灶间漫出来，穿过堂屋，落在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上，带着草木味，带着谷壳的微甜，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稳，这就是米香。这份安稳，一千年前的唐代诗人元杰也在湖南共情过。当时元杰在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当刺史，漫游到江华县的回溪，他见梯田层层，长松亭立，泉水环绕，于是写下松

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这自带松香的长粒米煮成的米粥，米色如家玉液酒。袁杰偶遇西边老翁，问您高寿啊？老翁说，我的儿子头发都白了，孙子辈都已婚嫁，有什么长寿的秘方？老翁说，我从来没有四处求仙问药，只是吃了这松田里的米。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广告，仿佛下一秒就要家人们产品上车了。但这绝不是诗人的夸张。词源记载，回溪水名，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南汇入逢水入沱，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铺镇虾塘村，又称不老泉。泉水因乳石松高所自，清冽甘甜，一道宜饮，当地人常饮回溪水，长寿老人很多，所以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回溪寿峪，是江华八景之一。难怪袁杰听完也想当这个回溪老翁，不管山有多深地有多偏，都想留在这里。这就是湖南的米，不张扬却藏着土地的厚重与灵气，不刻意却自带山川的清润与风骨，这份秉性从来都与湘地的水土密不可分。洞庭湖平原、湘江流域、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独特的地理与水系造就了湘米的优良品质。湖南人耕种也向来善于因地制宜，平地开田，坡地造堤，见缝插针般珍视每一寸土地。袁杰笔下稻苗如蒲米粒长的特质，至今仍是湘米的鲜明标志。湘米风姿相似，韵味却各有不同。比如益阳南县稻虾米软糯清甜，永州江永湘米自带浓烈芳香，岳阳华容米长超七毫米米粒，口感柔软又有嚼劲。湘西吉首白云贡米煮后蓬松油亮，小众款娄底新化紫雀界紫黑色贡米，怀化新晃洞藏红米都是道中珍品。湖南人对米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湖广熟天下足，这话是明清时才广为流传的，但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古老的事实。湖南的田野历来是中国人的口粮底气。《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州、衡州、贵阳等地有多囤积下的粮食，三秦百姓靠这些能吃饱，六军将士靠这些能变得强大，足可见天子侧席之忧系于湘地的粮仓之上。富饶的粮产也催生出多元的稻作体系。中国经济史考证有记，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唐诗中也有佐证。诗僧齐己的《忽觉早荷香》写的是早稻成熟的清甜，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感慨“楚田仍一禾”，描摹的是中稻收割的景象。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在越州看到诸稻欲垂心，则是晚稻待熟的生机。早稻清甜，中稻饱满，晚稻醇香，湘米的成熟节奏早已融入唐诗的韵律里，也成就了湖南鱼米之乡的盛名。这份稻作的生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从一万多年前稻县玉蟾岩的稻作遗存，到距今7400年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碳化稻谷粒，再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的世界最早古稻田遗址，湖南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千年以来稻禾常绿，米香不绝。时至今日，柴火灶上

那么米香依旧袅袅，香米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湖南依旧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粮仓，全国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这里。湘地的田野始终以稻禾为笔，以四季为墨，一笔一笔写着从未中断的生机和希望。那缕萦绕千年的米香是唐诗里未散的清韵，更是中国人心底最踏实的安稳。薪火不息，湖香稻熟，代代相传，岁月安长。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甲无结结风声，来海基当风停，错马情已结束。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和谐论坚信音乐和天文一脉相通。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与望远镜天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开始于音乐。威廉的父亲有一本教材叫《和声学》，威廉注意到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一本著作叫做《完整的光学系统》，这本书介绍了望远镜的基础知识。就这样，威廉爱上了观察星空。1756年，英法间爆发了7年战争，威廉东躲西藏，靠演奏乐器和教授音乐糊口，晚间则观察星空，聊以自慰。开始的时候，他总借别人的小型望远镜，但是他想看得更清楚更远，大型望远镜的价格又实在太吓人，他就开始自己设计和制作望远镜。他选用不同配方的铜梯镍合金为镜坯，研磨断裂再研磨，汗水滴落在镜片上，烛光辉映着星光。仅1776年一年，他便制作成了3架自用的望远镜，最长的有6米长，可谓是庞然大物。英国有句谚语，在阳光照耀的地方，紫罗兰总是要开放的，意思是说偶然之中有必然。1778年，威廉开始了工程浩大的星空巡视。1781年3月13日晚上10点到11点间，他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随后他又换上自己的其他望远镜，对这颗星星跟踪观测了4个晚上。这就是人类用望远镜探测到的太阳系中的第一颗新行星天王星。在威廉之前，天王星曾被记录过19次，只可惜每次都被误认为是暗若恒星而被放过了。威廉的这次发现让太阳系的疆界扩大了1倍，从此威廉声名大振。此后威廉并没有停下对星空的巡视，他一生都在数星星中度过，被后人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

0: 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 1989年，罗文发行了一张名为《卡门》的专辑，他把这首世界名曲重新填的词唱得轰极一时。大多数人对于罗文的印象停留在了那些经典的武侠主题曲当中，以为他只能够唱这种风格的歌。但其实罗文的发声位置非常的灵活和多变，他可以是越剧风的士林吉他，也可以唱爵士风的等着你回来，还有歌剧风的这首卡门。卡门是一首在诞生之初饱受非议，如今却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的作品。黄沾的文集《永恒的罗文》当中，他说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唱歌的功力。可见在黄沾这位大师的眼中，罗文已经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来听听罗文《卡门》。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笛声响起。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笛子这个乐器，但是笛却是可以融贯中西的，它可以是竹笛，也可以是长笛。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1994年，红刊何勇的《钟鼓楼》里的一声笛子，窦唯让所有人都知道窦唯的笛子堪称一绝。窦唯抚笛的照片也被誉为是窦唯最帅的照片之一。当年窦唯写了一首歌叫做《誓言》，王菲填的词，在词里他说，我以为永远可以这样相对。也是在1994年，王菲的红刊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窦唯为他伴奏吹笛，俨然天作之合。过去的故事都已经随云烟散去，但是这首歌却永远的传唱了下来，誓言。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笛子呢是窦唯的音乐入门的乐器，因为他的父亲呢就是民乐管乐手。窦唯6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舞台上演奏笛子了。长大之后呢，他开始迷上了西方的音乐，可是等自己的音乐风格真正的成熟之后，还是离不开民乐，出的一张张纯音乐的专辑都少不了笛子。2016年，为了致敬前辈，林忆莲曾经翻唱了两首粤语单曲，叫做《分分钟需要你》，还有《笛子姑娘》。这首歌的填词人是谁呢？是被誉为填词界鬼才的林振强。要写词，情歌应该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题材，而不喜欢沉闷的林振强呢，则会用一些新奇的比喻来打破这个闷局。比如说《傻女》当中的毛衣，《零时十分钟》的香槟，还有这首《笛子姑娘》当中的笛子，可以说是填词界的教学经典案例。

这是林忆莲难得的翻唱歌曲《第一次姑娘》。翻唱可以是致敬，也可以给人带来机遇。有多少人是因为《传奇》这首歌重新认识了李健呢？不同于许巍在年轻时热血沸腾，在岁月洗礼之后被磨平了变得沧桑，也不是汪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孜孜不倦的战斗，李健的世界呢，永远都是平静的、诗意的、深邃的，就像这首《传奇》里的歌，轻柔的流水声，和着吉他，还有竹笛，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

0: 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你写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当中出现转机的那个年份，对于邓丽君来说，这个年份可能有1973年。这一年她考取了美国的一个学校的插班生，准备好好的读一读英文，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用功的学生。没有想到在年末的时候呢，飞到了各地参加了很多的演唱会和演出。那个时候在香港有一个演唱会，每一场只要有邓丽君唱压轴，都是场场爆满。也是这几场演唱会，让一位来自国外的星探在这里听到了她的歌，当场惊为天人，并且对外说，如果不签到她，绝不罢休。也因为这个机缘呢，邓丽君签约到了海外的唱片公司，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专业的训练，而且还在那里学会了一样乐器。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首歌里出现的长笛。这首歌它的歌词也是填词人本人最爱的作品，来自于黄沾《忘记他》。

90年代，我到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被长笛在流行音乐当中惊到的瞬间，就是范晓萱《氧气》里面的一段长笛的演奏。虽然这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细节，这是范晓萱从9岁就开始学习的乐器——长笛。这首歌《氧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

0: 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李宗盛、罗大佑如果算是大哥二哥，那么小虫呢算是排行老三。一个家里的老三通常都是会个性十足的，所以呢小虫又被称为是音乐鬼才。鬼才小虫填词和作曲的这首歌当时交给了红极一时的两位歌者，如今呢他们都成为了遗憾也让人想念的两位歌者，张国荣、陈淑桦。当真就好，我是钟晴，明天见。
1: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983年的严冬，一场大雪降临在美国新泽西州莫里山，花园之州一片苍茫。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此时也是银装素裹，正在这里工作的35岁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隔着玻璃窗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有了灵感。那时候朱棣文正在研究如何抓住原子，他苦思冥想未得其解。世间万物都是由微小的粒子分子组成，而分子则是由更小的微粒子原子组成。金属的分子由一个原子组成，常温下在固态金属里成千上万的原子堆积在一起，一抓就是上亿个。要想抓住单个的金属原子，除非在气体状态。不过气体里的原子通常以大约每小时4000公里的速度做不规则的运动，要抓住原子得先让原子运动的速度慢下来。可是怎么慢下来呢？下雪时门被积雪堵住了，原本东奔西跑的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降温也许对降低原子运动速度有效。1985年，朱棣文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冷却俘获原子技术研究的学术论文。绝对零度，即-273.15摄氏度，这是理论计算而永远无法达到的最低温度。朱棣文在实验室里用激光束冷却气体，达到离绝对零度只有1/1000度的超低温。这时候原子的运动速度降低到每秒几米以至几厘米，朱棣文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抓住原子的人。他也因此与美国科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法国科学家科昂·塔努基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宣布的那天早晨，记者、摄像师全都涌进了朱棣文家，但是朱棣文仍然穿着像往常一样的衣服，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上课。他说，我不希望这个奖励打断我的时间表，获奖使我多了一份责任，要更多的探讨科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来喽来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三喽，我是小天天，
1: 我是小静静，周三快乐，过了周三
0: 翻过了一座山，哇，
1: 马上迎来周四周五了，周末又快到了，朋友们，
0: 为什么
1: 心情愉快们，
0: 这一周的山
1: 过得这么
0: 翻得有点艰难
1: 是怎么了，你是负重前行吗？

0: 这是
1: 可能是因为上个星期休了三天的原因
0: 哟，
1: 就觉得这个星期三呐，太难犯了，
0: 反正已经犯过来了，
1: 但
0: 咱们就说也是一身轻松。
1: 对，今天我主要是我这两天很焦虑，
0: 怎么嘞？
1: 特别的紧张，
0: 为啥呀？
1: 我的高考成绩要出分了，
0: 你得了。

0: 消息呀，这是
1: 校长亲自在门口迎接我，
0: 啊、这真确实是做了个梦啊！
1: 一惊醒，白日做梦啊！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湖南省的高考分数马上就要出了，
0: 是的，
1: 大家伙准备好查分，有几个渠道，一个是官方网站。就是通过这个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来这个查询，
0: 嗯，
1: 或者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啊，什么呢？
0: 潇湘高考 APP、
1: 哎、
0: 啊，还有湘一百 APP 智慧教育专区可以来查询啊，
1: 哎，也可以用这个微信公众号，比如说湘微教育，还有湖南考试招生官方公众号、
0: 嗯、
1: 啊，这些。但是呢，大家注意了啊，你这个查分有一个凭证的，需要准备好10位或者14位的这个考生号、
0: 嗯、
1: 然后呢身份证的这个身份信息的验证码，然后通过这个潇湘高考啊 APP 可以获得啊，这都可以、
0: 嗯、
1: 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官方正规渠道来查询啊。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不知道我能考多少分哈、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
0: 嗯，
1: 这个明天
0: 很忐忑，
1: 明天出成绩、啊、
0: 也不知道
1: 今天、后天是填报志愿了是吧、
0: 哦、
1: 哎呦真的这有点忐忑了、哎、我
0: 你报的哪个学校来着？
1: 我报的是，我不是说了吗，清北吗、
0: 啊、清北
1: 啊，对，
0: 嗯，我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
1: 哦，中央音乐学院、
0: 啊、还有那个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哦，伯克利音乐学院、
0: 啊、不知道他们录取了没有，
1: 哦，这两个好像不是一个时间录取吧
0: 好了好了，我们收一收啊
1: 好吧，这个我们还提前预祝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得一个好成绩，
0: 嗯，
1: 哎，这个其实呢不管成绩是多少分
0: 都是好的，
1: 其实都是对过去的一段经历的一个小证明，
0: 一个验证，
1: 但是在出成绩的那一刻开始、
0: 哎、
1: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0: 没错，
1: 您可以做出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0: 嗯、
1: 比如说您可以哎哪个学校啊、
0: 嗯、
1: 哪个城市啊、
0: 嗯、
1: 啊，甚至说这个很多朋友们哪个专业呀，
0: 是啊，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嗯、
1: 决定您接下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可以开始做做计划了、
1: 啊、对，你像我跟静静我们当时就是非常从容的，我选择了播音主持，
0: 我选择了音乐表演。
1: OK 啊，非常棒。哦，你选择的是音乐后面那两个字是什么？表演？
0: 怎么了？就是息息不相关是吗？
1: 啊，就是模仿每一种乐器吗？哈、啊，这隔行如隔山，音乐表演实际上就是是乐器的还是？
0: 当然
1: 是乐器，
0: 音乐的嘛。因为我主专业学的是声乐嘛。
1: 啊，声乐，
0: 声乐表演、
1: 啊。你学的是花腔女高音？
0: 哎，你还真没说错啊，花腔女高音加。民族唱法
1: 啊！你们这个专业只收一个人吧？
0: 嗯，哎，我就是那一个
1: 啊、
0: 嗯，唯一的那一个。
1: 第二年这个还办吗？
0: 来吧、啊，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的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打卡啦！
1: 是的，这个夏天来了，这个这两天，哎，今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友，这个发了一条朋友圈，
0: 什么啦？
1: 说我都有点疑惑，现在是不是夏天？
0: 哎，真是！
1: 今天早晨我估计也就20多度，20露头。
0: 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我出去吃了个饭，吃了个沙拉，
1: 是
0: 那个风啊，徐徐吹来
1: 啊，又沙拉了。
0: 我都觉得、嗯、那肯定的呀，
1: 是
0: 啊，我都是白天沙拉，晚上夜宵
1: 哦。
0: 啊我都觉得今天就现在就是那种 像秋天一样
1: 但是炎炎夏日其实就是这两天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出汗也比较大，因为什么呢，你虽然说凉爽但是呢、
0: 嗯、
1: 它潮湿，
0: 哎，
1: 潮湿就容易流汗，
0: 嗯，
1: 流汗的话你的钾就一定会流失，
0: 没错，
1: 哎，那你就及时的要补充钾，夏天特别需要补充钾，
0: 夏天补钾的话要吃些什么容易补得快呢？
1: 哎，你肯定会第一个想法是香蕉，
0: 香蕉肯定的呀，
1: 但是事实上
0: 补钾神器呀，
1: 香蕉是猴最喜欢吃，但是人类呢可能他喜欢吃香蕉的同时，但是他补钾不是第一个选择
0: 哦。你有什么推荐没有呢、
1: 啊？我们推荐的是木瓜
0: 哦，木瓜、
1: 西瓜
0: 哦、
1: 杏
0: 哦、
1: 葡萄、
0: 哈密瓜。
1: 您这什么口音呢、啊？这是
0: 北方口音啊
1: 啊！
0: 你读一个哈密瓜，
1: 哈密瓜，北方口音，
0: 哦、北方口音是瓜是吧？
1: 还有桃子啊
0: 桃子，
1: 这些都是钾元素含量比较高的。
0: 桃子我喜欢的。
1: 哎，对，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吃香蕉呢，
0: 嗯，
1: 实际上香蕉也是含钾高、
0: 哎、
1: 但是呢热量也高，
0: 那确实
1: 啊，
0: 尤其是很多朋友他要做体能训练的时候他带一只香蕉，
1: 今天我在健身房就看到了一位女子，她吃了两根香蕉，
0: 那她这个热量炸弹了、啊、
1: 对，所以说一看她，
0: 她跑了800米没有，
1: 确实不是很理想的一个体重感觉、嗯、
0: 这个人不会是我的胖闺蜜吧
1: 不是不是她一般都吃5根啊，对好吧，这两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啊？
0: 嗯，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
1: 刚才舌头有点短啊。这两天的天气，也就是24号到26号，
0: 哎，
1: 一直延续到周末。
0: 是，
1: 哎，雨带有所减弱，但是局部地区还是有暴雨，尤其是湘南、
0: 嗯、
1: 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呢有暴雨，阵风是短时的6到8级。
0: 对啊，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0: 这七天的天气，好吧？
1: 我们来看看啊，长沙天气啊，
0: 长沙天气啊，
1: 这个、
0: 你看今天是23到27度，非常的舒服。
1: 哎，不是，这是一个星期太舒服了，这是。
0: 你看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的时间，最高气温也才31度，最低气温24度。
1: 是。
0: 但是明天后天这两天会下雨，周六是个好天气，也是最近这七天当中唯一的一个好天气，所以大家这个周六的，安排。可以大家这个提前的策划起来，
1: 哎，安排起来，
0: 安排起来
1: 啊、
0: 出去爬爬山呐、去户外走一走啊，毕竟前后两天都得下雨，
1: 上天入地下海都可以、安全的都可以，
0: 好吧，
1: 好吧，
0: 这样的
1: 今天聊点什么互动话题啊？这样的好天气吗？
0: 这样的好天气，哎，很舒服的天气嘛，对不对？
1: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时候，上节目之前就是暴雨将至，暴雨将至，大家伙儿这个如果说现在还没下班，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暴雨，
0: 对，
1: 甚至说有些区县已经下起来了，
0: 是，
1: 大家注意安全了啊。
0: 雨天行车慢一点啊，注意安全了。
1: 哎，我们今天聊个什么话题啊？
0: 我们聊这个话题吧，因为下雨天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啊，就是会遇到就是人很多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堵着的嘛、
1: 都在避雨，
0: 都在避雨啊。那么你如果在避雨，撑把油纸伞、放在旁边，哎，突然来了一位不太熟的同事，但是你们俩又得打招呼，你会怎么跟他破冰呢？
1: 就是、装看不见他。
0: 哎，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在电梯里面。然后上下电梯嘛，你有时候遇到了一些就是
1: 你看手机呀、
0: 不是，如果说你看你从第一层到第八层，对不对、
1: 啊、
0: 你不可能一直看手机嘛，
1: 你突然间跟他对视上了，没办法了，
0: 你必须跟他说一句话破冰，你跟他说什么呢？
1: 哎啊啊很简单，
0: 你今天这衣服挺好看啊，
1: 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0: 就是很尴尬，
1: 点一下头，哎啊、哎，
0: 然后你还突然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1: 所以我刚刚那个百搭呀，
0: 哎
1: 哎哦哎
0: 哦、
1: 对，可以了是
0: 吧，行吧，那看大家怎么说。
1: 对，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聊天破冰小技巧。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聊天是一个技巧，哎，需要破冰，怎么聊天？我觉得是一门学问。
4: 哎，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有 I 人和 E 人，
3: 嗯，
4: 那么 I 人在遇到这样子比较尴尬的场景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人会选择低下头玩手机。
3: 哦，
4: 但是 E 人像乐天这种，
3: 是，
4: 他会就会有很多的调调，
3: 他会选择哎
4: 哦
3: 哦
4: 啊。但你是你知道吗，现在还
3: 辅佐一些肢体动作，哎，点个头啊、哎、
4: 所以这种破冰啊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不同的方式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我们多一千后台893后台音乐之声，大家可以互动起来。
3: 哇，他们的留言都不想读，哎，好长啊。
4: 四季说什么呢？
3: 对，他说我习惯先夸再问。
4: 哦
3: 啊，这就你。
4: 他说哦，你这个发色好好看，在哪里染的？你双鞋好好看，穿起来舒服吗？
3: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4: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哎，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也不是很熟，你突然来句这个，哇，你今天这个衣服好好看、哦、
3: 就是有被冒犯到，
4: 就有被冒犯到，
3: 被冒犯到，
4: 对、
3: 你跟他不是很熟，你就可以装看不见啊。你就可以装作看手机啊。
4: 我上次有遇到一个同事
3: 哦，然后呢
4: 他就是挨到了电梯的时候，他自动往退，往后退，退到一个那个电梯的
3: 角落
4: 当中，然后再转过去、
3: 啊、转过去
4: 玩手机
3: 啊，以后背是人。
4: 那真的是很挨的，
3: 就主打一个什么呢，我看不见你，你绝对看不见我，
4: 对对，你们不要看到我。
3: 但是我觉得很好啊，这样
4: 也
3: 避免了别人的尴尬。
4: 哎，还有一个就是办法，我觉得是戴帽子
3: 啊，戴帽子，
4: 因为你的帽檐会把你的眼睛遮住。
3: 并没有啊，你看我。
4: 子然说什么呢？
3: 子然说，如果不知道就说什么就倾听。其实呢，人都是非常自我的生物，比起接受信息，更爱向外输出他自己。啊，也有道理啊。
4: 嗯，
3: 如果说想快速的拉近距离，不妨提问。那么举个例子，
4: 嗯。
3: 某某某，我看到你的朋友圈。静静，我看到你的朋友圈，最近去了这个好玩的地方，怎么样，好不好玩啊？有没有看到一些当地的人、
4: 哦、
3: 长什么样？
4: 哦，哎，他这个其实还行，但是他有个前提条件，你是真的看到过了，你有关注他的一些动向。
3: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4: 比较不太现实，
3: 无比尴尬。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有没有给人家朋友圈点赞
4: 啊、哦？你也没
3: 点
4: 赞，
3: 你
4: 没点
3: 赞，你跟人说啊，我看你朋友圈了，哎，你这朋友圈真好看，我特别喜欢，结果没给人家点赞。
4: 不是，我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
3: 啊，
4: 就是他跟你说他看了朋友圈，然后你才发现你没有屏蔽他，你不觉得这个更尴尬吗？
3: 经常屏蔽人。
4: 是不是？小小豹说，
3: 不是没有屏蔽他，是因为你分组把他漏掉了。
4: 是吧？漏掉了。小小豹说，向对方求助或请教是一种非常低风险的破冰方式。比如说，
3: 哦，
4: 哎，乐天，我正想找个懂的人，
3: 嗯，
4: 请教一下。
3: 哦，
4: 这个帽子是怎么戴会更好看呢？
3: 我不懂
4: 哎。你真的很讨嫌。
3: 我随便戴啊，我随便戴啊，好不好看就人脸长得好看。
4: 脚趾都抠地，我跟你讲。
3: 这我这种人真的应该被凌迟的。
4: 你这种人就闭麦就好了。
3: 小樱桃说了，用我也找共鸣
4: 哦。
3: 对方说不喜欢周一，你说
4: 我也不喜欢。
3: 不是，每一次周日晚上就开始难受了。哦，你看他最后这句话补的还挺好的嘞。
4: 哦，
3: 你说我也的话又显得有点敷衍。
4: 嗯，
3: 但是人家补了一句，每次周日晚上就开始难受了。
4: 哦，就是让大家觉得有共鸣嘛。
3: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语言技巧。
4: 哎，这个还可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3: 对
4: 对对对，冰美式，他说寻找关键词，在对方说众多话语当中找到他毕竟愿意侃侃而谈的内容，来延续话题。

0: 题，这样的话不愁聊起来就聊不起来。然后当然前提是你对这个话题也有所了解，就比如说碰到了一个很爱足球的人，你其实对足球毫无了解，
1: 对，
0: 你就说这个啊，昨天 C 罗进了18个球，你觉得怎么样？
1: 结果人家说不是十八个，
0: 你还算了，你还是别说了。
1: 但是我觉得聊天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是你得聊两个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个非常重要。
0: 是，
1: 就是所以说，总要有这么一个人要拼命的找到。就是两个人共同的一个话题，不管是男女之间、朋友之间、情侣之间，或者是同事之间，都是要这样的。
0: 就破冰的那个人尤其要主动一点，
1: 你千万不要讲你擅长的东西，
0: 但人家
1: 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对，人家都没有，就是
1: 他就只能附和，
0: 对呀，好呀，
1: 是
0: 啊。
1: 但
0: 是
1: 实际上人家非常尴尬了，非常想结束。
0: 你赶紧说完吧，赶紧开门吧。
1: 但是你讲的非常的开心，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不管别人死活的。
0: 空山，他说我觉得对于有面部肢体语言的重视，要有这些东西。
1: 面部肢体语言，
0: 如果对方的面部表情更加丰富，让我觉得他对于这个谈话是享受的，想继续聊下去的。
1: 哎，我就是一个面部表情非常丰富的人。
0: 你就是属于话还没有开始说，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空山他说可以去练习一下肢体语言，让人家更容易感受到你的真诚。真诚是必杀技嘛？
1: 哎呦，这个肢体语言怎么练啊？
0: 我觉得肢体语言是天生的，
1: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就是被判定为就是老师说我有多动症。小学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有一个词儿特别，小时候经常用在我的身上，叫交头接耳。
0: 那交头接耳的男同学就是你呀、啊，
1: 对对，哎，谁那经常
0: 你不要交头接耳了呀，
1: 不要交接耳，对，哎，现在好像这词儿用的少了啊，
0: 哎，我那时候也用的还蛮多的，
1: 我们那个时候就特别经常用这个词
0: 交头接耳
1: 啊。对，乐天同学经常在课堂上
0: 不要搞小动作啊，
1: 注意力不集中，
0: 交头
1: 接
0: 耳。
1: 反正我那个后来我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跟谁，我们那个是一纵排一纵排的要交换，就是每两个星期就要换一次，就这样调整一下。
0: 为了避免你的交头接耳，
1: 不是为了避免我的交头接耳，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常规操作，以至于每个人换到我边上，我这个地方都是一个炸雷。所有的人都会被我的情绪传染，都变得交头接耳。
0: 最后面老师想到了一个方法，
1: 单人单桌，
0: 放在了那个课桌前的第一个。
1: 哎，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你们那时候也是这样的，
0: 我们也是
1: 啊，
0: 好吧，
1: 是，
0: 来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1: 话聊到这儿有点尴尬。这个草金说，这个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可以把哦啊换成具体的反应方式，比如说真的假的，这也太离谱了，这也太可以了，这让我想到了一位同事。
1: 我也想到了他。
0: 哎，但这也算是一种破冰了，
1: 这也算
0: 是
1: 一种默契了，
0: 也算是一种应付式的回答了。
1: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擅长社交，哎，
0: 对，
1: 还是可以的吧，
0: 这是他的优势，
1: 这是他的亮点
0: 优点，对
1: 对。开门说了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啊，不要总是问你
0: 哦，
1: 可以适当的用我们咱们，是吧，
0: 哎，这个我还蛮认同的，
1: 比如说哎静静，我们一起我们这片啊最近开了一个夜市 啊，你逛过没有
0: 啊？没逛过
1: 啊，对对对，你都不想跟你聊天。不管是提到共同的环境或者是共同的任务啊，就是说你都可以就是这么一个操作。
0: 哎，
1: 而且
0: 乐天，我们上一次一起去吃那小龙虾，还有那个油边
1: 啊，油边
0: 啊，我们再去吃一次怎么
1: 样？啊，真的很难吃，哎！
0: 哎，不想跟你聊天。
1: 哎，那家油边，说实话，不如那家好吃。
0: 哎，我跟你讲，我最近又找到一家新的油边，很好吃，我现在带你去吃。
1: 咱们的主题今天是吃吗？
0: 没有，我们在说破冰嘛。
1: 哎，破冰，今天我们俩不太适合破冰。
0: 我们俩太熟悉，
1: 我们俩有点需要什么样？
0: 那是这样子，
1: 需要泼点冷水。
0: 我们俩假装我们俩不太熟的样子
1: 啊。
0: 你好，同学。
1: 真的装不下去了。哎，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的，
1: 为什么要跟我搭档啊？
0: 我是你的新来的搭档呀。
1: 哦，是这样子吗？
0: 啊，你好，我叫文静，你
1: 呢？那明天我不来了。
0: 再见。
1: 好吧，我觉得我们俩虽然今天比较戏谑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讲了这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0: 对，
1: 你知道吗？但是我想呢，归根究底，我们还是说一下根源，就是你不要强迫自己做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
0: 你也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去
1: 对
0: 真的去打一些不愿意打的招呼。
1: 对，是的，就是也要尊重自己，也要关注自己，也要关爱自己。
0: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自己觉得舒服比什么都重要。当然。我们这种舒服不能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对吧？
0: 哎，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觉得如果让你回到曾经的时光，高中时光，你最需要补的是什么呀？
1: 如果说
0: 脑
1: 回忆到半年前的时光，
0: 半年前
1: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学习，
0: 学习什么？
1: 语数外。但是我认为呀，
0: 半年前你在学习语数外
1: 啊，
0: 那你复了十年的读还是二十年读？
1: 就在半年前，我认为这语数外当中啊，我最不拿手的就是数学了。
0: 数学，对，今年数学确实是非常差劲的。
1: 说的你好一样的，
0: 对，我128，不好意思。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数学非常好，我初中和高中都是数学老师是班主任，谢谢你。
1: 我有点不太相信哎，
0: 真的真的。
1: 那你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介绍。
0: 而且我那
1: 怎么样让自己的数学提高一点？
0: 而且我那时候是为了学艺术离转的文。
1: 天哪，乐天，我对你真的是
0: 刮目相看。我其实我最不好的是英语。
1: 你是编的吧？
0: 大家看我真诚的眼神。
1: 好的好的，我相信了，我相信了。
0: 这是我就很喜欢学数学，
1: 但是那个时候咱们没有一些特好的方法。
0: 但是就是我那个时候学数学，其实费了好多劲，就是我并不是一个特别会方式方法的一个人，
1: 看出来。
0: 所以说呢，我就是只能是死记硬背，来背这些数学的英语的
1: 公式，
0: 数学的公式，然后呢，对。所以说呢，但是解题思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经验啊，毕竟做了很多卷子，当时我们山东嘛喜欢做卷子，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我当时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的话，我可能会考140。
1: 天哪，
0: 是吧？
1: 如果说当时有这个最强大脑的话，你会不会就是在当中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佼佼子。
0: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这个芒果微教育他就有组织过这么一次的，就是暑期的数学自主学习的这个学习力实战营嘛。然后我当时我就去旁听了这么一节课，我就觉得如果我是那个这个小朋友的话，我是参与学习的这个学员的话，我可能会提升的非常快。对，当时。但是我当时还是付出了，但是我非常感谢高中班主任。我们高中班主任就是人特别好。就是我一有疑问，他就非常深入的跟我解答。
1: 哟，
0: 对，
1: 那你们俩关系也不错，
0: 非常好。就是对我当时我想对这个就播音主持这一块呢，都是他主动跟我爸妈去聊的。
1: 对，你跟我讲过他。
0: 是的，就是我都觉得他就是属于
1: 人生导师。
0: 人生导师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困惑，数学上的困惑都可以跟他讲，他没有不会的题。
1: 哟，
0: 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微教育啊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五维训练法，有一个六会素养法，有一个这个八步自学法，我觉得这个呀其实是锻炼孩子的一种逻辑思维能力，数学思维能力。四天的时间，你这孩子呢就能独立的完成一个自学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拥有一个自主学习的能力，我觉得特别重要。大家回复起来，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锁定名额了。就这个自主学习营特别重要。为什么是数学呢？其他的课程其实你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啊，数学就是你如果落下了的话很难补得上。
1: 因为你要是就是这一科，就是这节课我没有学懂，
0: 是，
1: 然后到下节课的时候
0: 他就会
1: 上了，
0: 对，他慢慢的就跟不上了，
1: 然后越来越听不懂
0: 啊。而且我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你高中数学如果觉得力不从心，一般问题都不是出在高一，
1: 那是出在
0: 初中。
1: 真是
0: 这个道理，
1: 因为那时候基础没有打好，
0: 它不像英语，你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积累单词啊，学习语法，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来弥补，但是呢，
1: 数学不行，
0: 对，你就重新要拿起初中的课本，要开始补这个，补这个段，不然的话，就是非常困难，所以自主学习力非常重要，
1: 而且数学的基础要打好，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对，你如果训练好了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方法的话，你哪一块需要薄弱了，你就直接去拿起这书本，你就可以自己去补上。
1: 对呀，
0: 对，
1: 而且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数学它本身可能真的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些公式啊什么的，再来辅导孩子这件事儿就非常的费劲，下了班之后啊更加不想辅导了。
0: 你知道吗，就是一旦投入到工作当中，不怎么接触数学这些理论的话，
1: 真是容易忘。
0: 一般情况下，就解题思路可能就忘得差不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说小学题呢，有些奥数题我看着也够呛，有时候你知道吗？对，
1: 挺难的。
0: 对，是。所以说这种逻辑思维能力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回复起来，回复数学两个字就可以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当然，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在问了我们的这个。昨天跟大家介绍的那些红枣莲子银耳羹啊，还有这个肚脐贴啊， 还有这个玉竹麦冬茯苓茶还有没有呢？

0: 有，但是不多了，
1: 不多了、
0: 啊。我隆重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我们的王炸产品
1: 是什么呢？
0: 是这个冬瓜荷叶苹果玫瑰决明子水，
1: 这个特别好。
0: 哎，你知道这款茶你知道强在什么程度吗？
1: 嗯，
0: 我喝了三天，您猜怎么着？食欲控制了，油脂下来了，体重微微减轻。
1: 微微减轻。
0: 对，因为我没有控制饮食嘛、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点是在于什么呢？它很刮油嘛。
0: 啊，对呀、啊。
1: 尤其是在长沙，有时候大鱼大肉的，晚上又吃夜宵的。
0: 喜欢吃夜宵的。
1: 喜欢吃那种高碳的。
0: 喜欢喝点酒的。
1: 啊、小龙虾走起的。
0: 我跟大家讲，这啤酒肚起来的。
1: 嗯。
0: 这些特别适合解油解腻，是属于一绝。而且最重要的是啊，那价格真的是，
1: 嗯，
0: 50块钱不要，
1: 哎呦，
0: 40块钱不要，
1: 那多少
0: 钱啊、只要39.9块一盒是。40包，
1: 四十包39.9块，一包还不到1块钱，
0: 而且绝对是大品牌。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到手，如果说你想买2盒的话，还有优惠。
1: 嗯，
0: 还不是60块钱，
1: 哦，
0: 是59.9块。
1: 嗯，
0: 2盒到手80包，
1: 有
0: 够您喝3月。
1: 是，
0: 您就想想，
1: 特别好。
0: 哎呀，那是多么多么温暖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您可以煮可以泡，都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就放在办公室是挺好的。
0: 是是。
1: 哎，当然，我觉得放在办公室还有一个东西也适合放。
0: 嗯、
1: 我想主推一个。
0: 我觉得女孩子比较适合。
1: 银耳莲子羹。
0: 我也很喜欢
1: 这
0: 个。这
1: 个是我和乐天，我们俩的这个因为比较聒噪，两个人碎碎嘴，经常口干舌燥的。
0: 啊、对, 对, 对对。
1: 我们俩就喜欢，就下了节目之后就泡2包。
0: 尤其是我们一起有时候聊天吃点瓜子什么的，
1: 嗯、
0: 聊累了嘴干。
1: 嘴干、
0: 啊、
1: 就特别好喝。因为它这个也不是大家这个所想象的特别甜特别腻，它是那种非常清爽的口感。
0: 它重要的是冻干技术，
1: 冻干技术、
0: 哎、
1: 你稍微就是拿一个随便拿一个什么小瓶子，然后把它放进去，瞬间放点开水，然后它瞬间就融化掉了，就化开掉了。
0: 是
1: 它作为营养早餐也好，或者是犯困之后当做暖心的下午茶也好，非常合适。
0: 哎，大家关注我们视频号啊、
1: 嗯、
0: 视频号我们现在已经弹出讲解链接了。
1: 对的，
0: 大家没有看到讲解链接，或者讲解链接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四款产品当中的一款的话、
1: 嗯、
0: 直接关注我们下方视频号下方有一个小购物袋、
1: 哎、
0: 点开之后您就可以就快乐的抢购了。
1: 是的，
0: 是
1: 可以拿下它了。就这个银耳莲子羹59.9一盒，每盒6袋，每一个就是有15克，每袋不到10块钱
0: 啊。没关系，大家伙弹开这个讲解链接的话
1: 的
0: 都有啊、
1: 嗯、
0: 都有详细的说明。放心放心冲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主持人们都亲测了，特别棒。还有那花椒贴，我也觉得就是尤其是那个
1: 特好、
0: 哎、三餐饮食不规律的、
1: 嗯、
0: 噗噗不畅的可以尝试一下。
1: 就晚上的时候、睡前你把它就是粘在自己的肚脐眼上，
0: 是
1: 啊、第二天起来噗噗特别顺畅。
0: 大胆冲大胆冲、
1: 嗯、冲吧冲吧、
0: 这个、
1: 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0: 圆圆在视频号上问怎么报名，那个数学、
1: 嗯、
0: 不要在我们视频上号上回复，直接关注 FM89.3 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学
1: 就
0: 可以看到二维码了。
1: 嗯。
0: 哎，我真的觉得数学真的要，因为数学真的不好补，
1: 而且
0: 真的要掌握好的
1: 要重视
0: 学习方法。
1: 对对对，
0: 是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7:40了啊，听说了吗？这个微信迎来了很史上最大的一个更新，
1: 我
0: 听
1: 说了，
0: 你听听这个名头有多么的响亮。
1: 史上最大更新，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更新呢？
0: AI 的更新。
1: 哟，你看微信也开始用 AI 小助手了，
0: 而且这个小助手的名字它都起好了，
1: 叫什么呀？
0: 小微。小薇呀、啊、
1: 就知道
0: 你可知我有
1: 多爱
0: 你。是吧，小薇啊、嗯、
1: 哎，怎么来点击它呢？
0: 非常浪漫的名字。它这个是内测、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用户都有啊。它现在先简单的内测、
1: 哦、正在内测
0: 啊，内测完之后可能就全部推送了。
1: 是的，
0: 就是它可能它有一个，它就是你在哪儿呢？在这个主界面一键右滑，
1: 哎，
0: 就可以开启与小薇互动啊，你就叫它
1: 小
0: 薇呀、啊、对，你就叫他。
1: 小薇说你别唱了。
0: 然后这个他可以这个文件阅读、
1: 嗯、
0: 日常对话、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1: 很好呀。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不方便回微信啊、
1: 嗯、
0: 但是你这时候就方便了，你让小薇帮你、
1: 嗯、小薇小薇，
0: 你说小薇呀、啊
1: 给我定一个几点到几点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是
1: 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
0: 哎，或者是给妈妈发一个生日
1: 快乐、嗯、
0: 哎，转账给某某某都可以。
1: 哎，这个好
0: 哎，这个确实很方便。哎呀，很期待了。、啊、
1: 这真是史上最大的更新哎，也快了啊。
0: 我想很多软件很多 APP 都可能会进入 AI 时代。
1: 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拥抱新的科技吧。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2: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3: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4: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5: 那主持人是谁啊？
4: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5: 哎呀，那到底是？
6: 对呀，到底是？
4: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7: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5: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8: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7: 准备好了吗？
8: 上车喽！
4: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9: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7点49分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9: 哎，亲爱的朋友们，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今天艾草肚脐贴仅剩最后12单，大家且买且珍惜，
5: 赶紧抢购起来。
9: 哎，我真没想到，这个本来是排名第一的，是刚我介绍那个荷叶茶，
5: 是。
9: 结果呢，咱们就是这个艾草贴呀，艾草贴是后来者居上，
5: 非常的受欢迎。
9: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嗯，
9: 我现在就给大家贴一下，
5: 请
9: 这个呀，
5: 让大家看看你的八块腹肌。
9: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块腹肌啊，
5: 我就不撩了。
9: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特别好，就是你看就像那种创口贴一样的，它是那种纯就是这个无菌包装的，打开这个专用的贴纸，打开之后呢，您就看到一个像敷料贴一样的这种啊无菌包装，上面就有一个小纸片，然后把它撕开之后呢，中间有一个这个
5: 它流出来了一个区域，
9: 哎，流出来的一个小棉，
5: 是用来放这个肚脐，
9: 哎，
5: 这个
9: 小棉片。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小罐里边放的全部都是满满的中草药味的艾草肚脐贴，
5: 是。
9: 然后咱们把这贴啊，这里面这小药丸拿出来，我一闻，很腥啊，
5: 特别香，
9: 很
5: 想吃一口，
9: 对。然后这个把它轻轻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就像包饺子一样，把它放在中间，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5: 你最好把它摁扁一点，
9: 把它摁扁，然后就见证奇迹的时刻。乐天把它放在这个肚脐里头。
5: 你这、
9: 哎、
5: 你这贴起来实在没有画面感，你得站起来贴。
9: 好，哎，哎，好了 ，OK， 可以了，这样就贴好了。来，我们大概给大家，正好我们下节目还有一个小时哈。乐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其实一点感受都没有，但是呢你会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非常舒畅，
5: 而且很清凉。
9: 对，很清凉、
5: 嗯、
9: 而且它这个呢，它是持续的作用在你的全身的，
5: 没错、
9: 哎、而且全是中草药的成分，大家伙不用担心。我来读读那配料表啊， 这个哦，这上有
6: 它里面有什么呢？有艾绒，
9: 这个里面有大家艾绒啊，必须是天然艾绒，
6: 是，
9: 而且呢，你看里边有桂圆、
6: 花椒、
9: 有花椒等等的，还有一些秘方成分不方便说出来，知道吧？啊。然后呢咱们就是说呀，
6: 嗯，
9: 这个把它贴在这个肚脐上，最好是晚上贴啊，因为我们上节目的时间，我就是今天
6: 睡前贴就可以了，
9: 对，嗯，就睡前贴，贴好之后第二天早上一
6: 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取下就可以，不耽误日常的作息啊，
9: 没错没错没错，
6: 包括这个换季啊，体感偏凉，长期久坐，日常爱喝这个冷饮爱吃冰棒的朋友们，
9: 嗯，
6: 都可以日常搭配使用了。
9: 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穴位可以用，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湿气比较重的话，你可以取两贴，
6: 哎，
9: 两丸药丸，
6: 嗯，
9: 贴在自己双脚的中心位置，那个地方有个穴位叫做涌泉穴，
6: 哦，
9: 也特别适合排湿除湿，
6: 这个好呀。
9: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关注我们视频号，哎，给大家谈一下链接吧。
6: 这个就在我们俩刚刚在说的这个时间，
9: 还剩六单，
6: 只剩下六单啦。
9: 好吧，给大家谈一下链接，大家伙儿就是动动手指。
6: 欣然说在哪里，在哪里买？在视频号当中啊，
9: 视频号，视频号啊。
6: 对，微信上你弹不出来，在视频号89在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就可以看到了。现在乐天已经把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肚脐贴已经
9: 弹出来
6: 了，链接啦，
9: 啊，弹出来了，
6: 嗯
9: 嗯。还有这个 LR 啊，在微信后台回复了这个肚脐贴，那不行啊，您直接在我们视频号上回复，就直接微信搜索893阿拉伯数字，
6: 对，
9: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进去之后，哎，我们现在是弹出讲解了，您直接点击就可以买了。哎呦，这感觉来了，哎，还真是清清凉凉的，
6: 是不是，
9: 哎，是真不错啊，
6: 你待会儿不会这下面这一个小时，
9: 哎，挺舒服啊，肯定，哎，还温温热热的，哎呦，这么神奇啊，这个，嗯，
6: 真不错啊。
9: 好吧，抓紧时间，这最后五单了啊，大家抢购吧。说到世界杯，最近这个静静看了吗？哎，你看看这比分啊，这是
6: 我看了，关注了一下消息
9: 啊，
6: 但
9: 是
6: 因为他晚上呀得熬夜看
9: 啊，
6: 所以我扛不住这个熬夜。
9: 哦，真的吗？
6: 啊，
9: 你不是最爱熬夜吗？
6: 啊，不行不行，
9: 哎，说起来
6: 年纪大了，
9: 说到 C 罗，是吧，是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创历史新高了。
6: 什么时候创的呢？
9: 就是当地时间的这个6月23号，
6: 嗯，
9: 啊，在这个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K 组的小组赛当中，
6: 哎，
9: 葡萄牙队是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6: 嗯，
9: 41岁的 C 罗是独中两元，创造了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大致的这足球其实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进球的，
6: 对呀，
9: 啊，
6: 所以
9: 哎，你知道我小时候挺喜欢看足球的，
6: 你小时候爱看，
9: 经常跟我爸一块看足球，
6: 所以你为什么这个梦想现在就没有了呢？
9: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运动细胞太弱了，可能是。
6: 你腿也不短呢，
9: 这跟腿短没关系啊。对，
6: 还有什么消息吗？
9: 啊，说起来最近啊，就是你这静静不是一直想买这个电车吗？
6: 啊，
9: 哎，说到这个小鹏啊，
6: 啊，
9: 推出这个电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鹏的设计特别漂亮啊。
6: 是，
9: 听说是前法拉利这个设计师啊，
6: 哟，
9: 也开始造这小鹏新车了，
6: 太好了，
9: 啊，给人设计啊，
6: 特别洋气啊，
9: 哎，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也可以期待一下，
6: 嗯，
9: 哎，也会打造一款惊艳全球市场的这么一款作品，
6: 哎，
9: 大家伙儿可以期待一下它的新款了。
6: 当然了，据说了，
9: 嗯，
6: 这个全新理想的 L8 汽车昨天也是正式上市了，
9: 哦，是
6: 新车也是提供了好几个版本，
9: 特舒服，
6: 嗯
9: 嗯，
6: 这个并且也是公布了售价，大家如果喜欢这款车的话呢，
9: 哦，
6: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据说这个 L8 好像也是非常适合家庭用车的，
9: 对对对，它的空间非常大，嗯，而且它那个它这个
6: 副驾驶特别舒服，
9: 它副驾驶可以完全平躺，
6: 而且还有各种按摩的功能啊，
9: 它可以一直的看电视都可以，
6: 对对对，
9: 副驾驶啊，
6: 嗯，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9: 对对，就是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呀，
6: 嗯，
9: 哎，特别方便了，嗯，
6: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王炸消息
9: 啊，最近都在使用的一款 AI 的工具，
6: 嗯，
9: 叫做
6: 小包包
9: 豆包包，
6: 对，
9: 啊，
6: 就在今天
9: 怎么样
6: 公布了说它要收费了，当然要辟一下谣，就是说它不是说所有的都收费
9: 哦，它是怎么收费，啊，
6: 它是采用了一个专业版的一个阶梯收费方式
9: 啊，也就是说如果您想购买它的专业版您就要收费了，
6: 是是是，
9: 用它的专业版就收费，
6: 对，但是你平时的聊天啊或者是查一些资料的话它还是 免费
9: 的，就是普通版是免费的，
6: 是的。
9: 那么专业版呢，确实非常专业。
6: 比如说，
9: 提醒大家啊，比如说它是你如果说您接入了这个豆包的这个专业版，它有一个办公任务模式，可以执行 agent 任务，还可以包括本地的电脑使用浏览器来调用各种技能、定时的任务能力，以及这个办公软件套件都可以用。
6: 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小龙虾，是不是？
9: 它就是有点像这个
6: 养虾的那个
9: 方便你操作的小龙虾。

0: 讲对
1: 对
0: 对，那个它需要门槛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专业版一听你还是很诱人的嘛，因为它还支持专业的图片、视频设计以及生成、分享应用网站的这些功能。
1: 对呀，还有 PPT 呀，那些都可以做了。
0: 这艾绒贴真太舒服了。
1: 你
0: 实时跟大家反馈好吗？
1: 哎呦，清清凉凉的
0: 啊！微信后台有朋友问了，哎，那这专业版的多少钱呢？哎，我们向记者朋友向大家了解了一下啊，专业版采用了这个三个阶梯的定价方式。
1: 嗯，第一个阶梯，
0: 啊，哎，标准版是套餐是月包是68元，
1: 哎，
0: 是有专家模式，包括这个办公任务模式啊，这些功能额外这个为免费的5倍以上。
1: 嗯，还有
0: 这是什么加强版？
1: 哎，这加强版是连续包月200块钱，
0: 哎，
1: 额度为标准的套餐的4倍
0: 啊。
1: 高级套餐是连续包月是500块钱，额度是标准套餐的10倍。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用的人不会太多。
0: 所以说，就根据他有的是专业的人士，他可能用到，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任何一个学过几何学的人都会知道勾股定理。在中国，商朝时候的商高提出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特例，而在西方，勾股定理则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最早提出并证明这个定理的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是怎么发现这个定理的呢？有一次，毕达哥拉斯到朋友家做客，主人家地面上的一块块正方形的大理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脚下这些排列有序、方方正正、大小如一的大理石，想要探寻其中可能产生的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越看越起劲儿，最后索性拿出笔和尺，蹲在地上开始测量。在四块大理石拼成的大正方形上，以每一块大理石的对角线为边，画出一个新的正方形。他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正好等于两块大理石的面积。他又以两块大理石组成的矩形对角线为边，画成一个更大的正方形，而这个正方形正好等于五块大理石的面积。于是毕达哥拉斯推算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爱琴海萨莫斯岛上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毕达哥拉斯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很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印度。后来在意大利的南部传授数学以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传说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因为他允许妇女来听课，这在当时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现象。毕达哥拉斯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都有求知的权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6: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7: 此时此刻，北京时间18: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8: 我是文静，又到了落日狂欢的时间啦。今天咱们要唱首什么歌呢？
7: 今天我们唱一首非常经典且传奇的歌。
8: 哎呦，听到这个经典又传奇的歌，
7: 就
8: 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了一首歌曲，
7: 叫传奇。
8: 这首歌李健老师唱过，
7: 王
8: 菲
7: 老师
8: 也
7: 唱
8: 过，
7: 静静老师唱过，乐天老师也唱过。
8: 但是我们今天
7: 就是一个再唱一遍，
8: 对，再唱一遍。而且这个歌我相信99.999999%的朋友们都会唱
7: 啊，
8: 甚至小朋友们都会唱。
7: 是，你看小蛤蟆发消息来了，哎呦，最近我是你们的这个，哦，怎么变成小南瓜了啊？叫小南瓜的小蛤蟆他说，这段时间啊，这家里的小家伙在这个期末考试阶段呀，每次单元测试啊，拿回来的分数都不是很一样。老母亲呢感觉就是有一点点水深火热。

0: 的啊，这感觉呢就是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的这种感觉，怎么办呢？没关系，
1: 是把心态放好，
0: 好好唱歌。
1: 哎，来唱首歌，唱首传奇。
0: 来
1: 来，
0: 你们家宝贝儿就是传奇，
1: 就是啊。
0: 科学研究表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别人看不到

0: 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0: 他们这是要干嘛？
1: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1: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
3: 乐天文静
2: 等你来嗨翻现场。
3: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来吧，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李健老师的版本，在微信后台回复传奇两个字弹出歌词。

0: 在刚刚唱歌的这个瞬间啊，
1: 没有开音效，今天
0: 开了开了，我仿佛听到了刘欢老师和孙楠老师都闯入了这首歌当中。
1: 这是一种新的唱法，亲爱的朋友们，
0: 非常不错啊！我们非常的
1: 不会走远。
0: 你收一收，收一收，
1: 很收啊！刚才啊，
0: 收了吗？
1: 放的是不会。
0: 你再唱，你肚脐贴得弹出来了，我跟你说。
1: 好吧，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热烈的一个带动吧，好吗？嗯，好吧。
0: 来吧，回复传奇，朋友们啊！
1: 传奇，
0: 下一首大传奇。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0: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3: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就觉得刚刚这段这半个小时有哪里不一样？
5: 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中气非常棒，而且你刚在唱高音的时候，我都唱到了那种花腔的那种感觉，
4: 是吧？是吧？
5: 对呀、
4: 敏轩说了，
5: 怎么做到的？
4: 可能是因为贴了肚脐贴，今天唱的就是一个中气十足啊！谢谢敏轩，确实是有这个。哎，我现在分享一下感受、
5: 因为你贴了之后，
4: 应该贴了有一个小时了吧？
5: 至少有
4: 半个小时，
5: 半个多小时
4: 啊！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腹部是温热的
5: 哦，
4: 而且呢，它特别特别的舒服。
5: 嗯，
4: 哎呦，真的，
5: 你刚唱的非常的通透。
4: 好了，我
5: 在想，
4: 我查一下单啊。好了，还有两单，
5: 最后两单了。
4: 肚脐贴啊，还有两单。
5: 嗯，
4: 我把这个链接弹一下，最后两单，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买吧。
5: 朋友在问在哪里下单，
4: 在视频号
5: 当中，
4: 视频号里头
5: 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得到啊。这肚脐贴非常便宜，我觉得只要29.9一盒，每盒有30粒，晚上睡前的时候还贴肚子上面，唱歌都中气十足啊。
2: 我就觉得我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好，
5: 非常的饱满。
2: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听了，我们要听到的是
5: 第一位，
2: 请欣赏谁呀？
5: 小幸运，
2: 小幸运。同学，
5: 小幸运同学，
2: 请欣赏小幸运同学的演唱《传奇》。小朋友啊，小朋友，
6: 想你是你在眼前，
5: 哇哦。

0: 唱的真叫一个好。哎，我发现怎么从昨天开始我们选的
1: 这歌从少年开始啊，
0: 都是极具少年感的小朋友们唱的呀。
1: 对呀，
0: 小朋友你就是传奇，告诉我宝贝儿，你这个今天是他是应该是小学生听声音啊、嗯、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心情怎么样呀？
0: 开心吗？
1: 啊，有什么计划吗？
0: 啊，来找我们玩吧。
1: 来吧，马栏山等你啊。
0: 是是是，
1: 下一首
0: 让你妈妈跟我们说一声就行了啊。下一首
1: 我们来听听看，
0: 我们来听听这位小朋友、
1: 哦、
0: 小 A
1: 小 A 朋友
0: 小 A 朋友，对。

0: 哇，
1: 这是哪位少年呢？
0: 小 A， 你今天夹的声音我都学不来。
1: 而且他这个转音啊，转得还非常的微妙，特别有他的感觉，
0: 很细腻了，
1: 很细腻，很温柔。
0: 亲爱的朋友，很细腻了，小 A， 小 A 哥，嗯，
1: 我给小 A 匹配一位。
0: 小 A 说中间间段太长了，会不会冷场？你还是一个怕冷场的人吗？
1: 就是你这个小E人啊。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夸我贴了肚脐贴的这位轩轩，
1: 轩轩啊，来
0: 吧。
2: 我想周围能有一天再相见。

0: 我们俩这突然一笑真是有点吓人，
1: 没接上你看看。
0: 我词是什么来着？
1: 我一直在你身边不会走远。
0: 怎么样轩儿，还满意吗？粉条也来了，他说今天是不一样的小 A。
1: 粉条，你就是对你的搭档就是青睐有加，天天在这评价上了。
0: 你自己唱呀，粉条。
1: 哎，是粉条，就是最近他可能这些歌都不是很适合他唱，可能是。我们来 Candice
0: Candice 也是很久没见了，嗨。

0: 好听啊，
1: 好好听啊，
0: 好好听啊，
1: 好犀利啊。
0: 还有最后一位，
1: 太犀利了。没有这个词是吧，太犀利了。
0: 太犀碎了。
1: 好，最后一首
0: 不吃西红柿，
1: 我们听到不吃西红柿、
0: 啊、来

0: 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1: 天哪，今天这小柿子怎么回事啊？唱得这么好听啊！
2: 哇哦，他的这个声音真的就是有给到我们那种
1: 有质感。
2: 第一是有质感，而且他就是有用心在唱，哎，
1: 而且
2: 他走心了耶。
1: 最重要的是，
2: 他最后那一句，
1: 真给你哥长脸，嗯，非常好。今天男团完胜，你们女团。
2: 我们女团也很棒啊，
1: 确实敏轩唱的也不错。
2: 对呀，我们 Candice 也唱的很好。
1: 好吧，1-1平了吧？
2: 行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吧，时间来到了6:31了，那着跳着舞的小企鹅赶紧坐到我旁边来吧。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因为乐天贴了肚脐贴之后啊，他非常的有活力，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在直播间跳了一个热舞
5: 桑巴、
4: 跳了一个桑巴。哎，确实不得不说这个肚脐贴只有最后一单了，大家这个赶紧来抢购起来。
5: 那个手势是桑巴还是探戈？
4: 不知道，你跳出了霹雳舞的感觉。
5: 也行。好了，这肚脐贴你们也别买了，
4: 就最后一单了，
5: 没了。
4: 哎，不是还有一单吗？刚刚
5: 没了，
4: 没了吗？
5: 没了。
4: 好吧，
5: 对，
4: 我们待会儿再问问看能不能再增加一点。
5: 哎，你们为什么
4: 是没了？
5: 就是你们可以找这个什么，你们要内外兼补啊。
4: 嗯，
5: 它这是外用的。你如果想除湿的话，你除了用肚脐贴以外，你还得用那个这个冬瓜荷叶茶呀，
4: 而且还有营养莲子羹啊。
5: 冬瓜荷叶茶，不，冬瓜荷叶茶它专门应对于这个湿气比较重的，
4: 嗯，
5: 或者是大腹便便的，
4: 嗯，
5: 或者是吃的比较油腻的，
4: 是
5: 你用了这个。

0: 冬瓜荷叶茶之后，然后再贴这个肚脐贴，早晚，哎，早上冬瓜荷叶茶，晚上肚脐贴，
1: 特别棒。
0: 您猜怎么着？
1: 嗯，
0: 太牛了！
1: 别说了，非常的通畅。
0: 我准备就开始尝试了，亲爱的朋友们。
1: 行，希望你这个月啊，给我瘦个十斤啊。
0: 什么？二十至少，
1: 最好是啊。
0: 来吧，我把那个这个冬瓜荷叶茶的这个链接弹出来了。它里边不仅仅它叫冬瓜荷叶茶，
1: 但是
0: 它的配方可多了，
1: 有冬瓜，
0: 有苹果，
1: 有荷叶，
0: 有玫瑰，
1: 有山楂，
0: 有决明子，
1: 还有茯苓，
0: 可好了，
1: 全部是天然草本原料，科学配比，大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独立的小包装，
0: 啊，
1: 干净又卫生，
0: 保证不超过40块钱一盒，
1: 39.9，
0: 不
1: 到1块钱，
0: 两盒也不是80块钱，两盒这是59块钱。酒就可以到
1: 哦，两盒非常划算啊！
0: 好吧，
1: 嗯，
0: 哎，怎么买哦？怎么买？你们还不知道怎么买呢？
1: 在视频号当中，
0: 就是您打开视频号，
1: 啊，
0: 您不看我们俩吗？
1: 嗯，
0: 我们俩天天在这儿就是花枝招展的，啊，就是精心打扮的，您不看我们，
1: 嗯，
0: 您意欲何为呀？
1: 有，
0: 哎，您打开这个视频号一看，这两个人，哎呦，这两个人看起来，
1: 嗯，
0: 就没有食欲。对，然后哎，您就可以怎么样啊，买一点这个茶促进一下食欲。好，对，今天我们讲的怎么破冰来着。
1: 嗯，哦，嗯，
0: 好了，这个今天我们歌就唱到这儿了啊，您大家伙唱的挺不错的啊。
1: 对对对，
0: 提醒大家有个好消息啊，分享一下，这个世界杯踢的火热，但是呢咱们香超也来了。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归纳了一些香超的亮点。
0: 是，这主要是就是昨天的下午，
1: 哎，
0: 2026年的湖南省足球联赛简称香超，
1: 嗯，
0: 这个媒体见面会也在咱们长沙举行了。
1: 是的，
0: 会上呢就公布了静静说的这些亮点。
1: 比如
0: 说啊，这个2026的这个香超联赛的官方比赛用球，
1: 哎，
0: 是红橙黑为主色调。
1: 嗯，
0: 红色是什么呀？热情活力啊，橙色这种交织的颜色，哎，
1: 嗯，
0: 这个表现出湖南足球的一个激情的基因。
1: 嗯，
0: 还有沉稳的黑色，
1: 哎，
0: 强化了视觉的冲击。
1: 哟，
0: 哎呀，球身上面还有这个标志啊，也有图案，
1: 嗯，
0: 特别的美好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了。
1: 是的，
0: 是，
1: 而且呢，它吉祥物叫香东东，
0: 哦，
1: 特别可爱。
0: 哎呦，真的呀！
1: 嗯
0: 嗯，
1: 它头顶一个火焰的造型，象征着湖南人霸得蛮不服输的一个热血精神。
0: 哎，真好，
1: 也寓意着这个香超联赛的蓬勃之势。而且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香超联赛，它常规赛啊依旧是单循环的13轮比赛，主客场和上赛季对应也进行了一个对调，常规赛是91场不变，但是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变成了主客场2回合制。
0: 哎，那可有的看了，
1: 有的看，而且它总场次你知道有多少场吗？
0: 多少场啊？
1: 104场。
0: 哎呦，那真的是
1: 特别多，
0: 工作之余生活的一场大餐，
1: 小确幸，
0: 啊，特别小确幸，
1: 每天都有期待，
0: 特别好。而且呢就是本次赛季的这个香超联赛仍然继续保留大湾区交流环节，
1: 哎，
0: 这个赛季期间大湾区的这个湖南人队将依次与这个联赛第9名、第5名、第3名以及冠军进行友谊赛，
1: 嗯，
0: 啊，以足球为桥梁来连接这个湘粤情谊。
1: 而且有一个重磅赛事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2026赛季香超它是7月25号晚上在长沙的贺龙体育馆开赛，而他的揭幕战朋友们是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队永州队，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啊，太棒了。
1: 至于其他6场
0: 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来吧，乐天跟大家说一下，
0: 咱们就是说，哎，这个对阵信息，
1: 嗯，
0: 情况如下，亲爱的朋友们，娄底主场是对战郴州，
1: 哎，
0: 常德主场对战株洲，
1: 嗯，
0: 岳阳主场对战益阳，湘潭主场对战怀化，张家界主场对战湘西，衡阳主场对战邵阳。
1: 你最看好哪一战呢？
0: 我都看好。
1: 哟，你甚至想去打一场？
0: 嗯，我看好山东。
1: 行吧，你一个人代表山东队。
0: 我作为山东人，我们山东没有山超啊。啊，鲁超应该叫，对，
1: 嗯，
0: 是鲁超。
1: 你去，
0: 嗯，
1: 你去推荐推荐，作为代言人，
0: 是，
1: 说不定是可以的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我相信你，
0: 我
1: 相信你的力量。
0: 我跟你说，每一场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们俩都去给大家加油助威。
1: 对，
0: 啊，
1: 你当主持，我去唱歌。
0: 可能也暂时不需要我们俩。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1: 嗯，
0: 对，去年的时候

0: 非常燃呢。
1: 哎呀，特别想要去现场看，
0: 我都想去学习一下。
1: 亲爱的朋友们，一票难求啊，是吧？大家也抢票也抢起来，手速要快呀，
0: 确实
1: 是吧？
0: 嗯。
1: 不过说起来啊，最近啊，这个大湖南很多景区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有一些景区受到了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闭园的消息。
0: 嗯，
1: 你大家别去扑个空。你比如说，这个在怀化，就有一些这个景区可能会临时的闭园。
0: 是
1: 啊，你比如说，在这个，什么二友山景区啊，
0: 嗯，
1: 凤凰山森林公园呐，
0: 嗯。
1: 啊，五强溪大别溪景区啊，
0: 哎，
1: 界母溪，哎，白河谷风景区啊，
0: 嗯，
1: 哎，这些地方有可能会有闭园，大家要提前去的时候要了解一下信息，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岳阳的这个临湘市，从6月19号开始，全市所有 A 级景区，然后就会暂停对外开放，
0: 嗯，
1: 还有一切的这个包括这个民宿啊，都暂停这个营业接待，为了安全起见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伙儿要注意了。
0: 是的，当然这个景区的开放的时间也会根据啊这个天气变化，
1: 根据这个下雨的情况啊，
0: 对的，
1: 来这个提前通知大家，大家伙儿密切关注一下这个有关部门的通知。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喜欢尝试一些新鲜事物。
0: 哎
1: 哎，
0: 你想尝试什么？
1: 我想吃剑手青。
0: 你可别
1: 这
0: 得要吃进医院了。
1: 听说这一款蘑菇非常的
0: 神奇
1: 好吃。
0: 你可别，
1: 但是呢，它的烹饪做法有些许的讲究，
0: 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讲究，
1: 很讲究，是吧？
0: 你一不小心没有讲究好，
1: 你
0: 就容易看到白娘子。
1: 对，最近有一件事儿特别的神奇，就是在昆明，云南的昆明啊，这个有夫妻两个人双双就是吃剑手青，但是没有烹调好，
0: 哎，
1: 中毒了。
0: 哎呦，
1: 这丈夫呢就在，因为他容易让你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你的视觉上面出现一些幻觉啊，所以他就以为他的妻子是长虫。哎呀，在这个楼道里头扭打呀。啊，这夫妻两个人呢，就是说当时是在安宁市啊，购买剑手青之后就自行在家烹调。
0: 是，
1: 但是这个菌子呀，你怎么也要翻炒，持续翻炒超过20分钟以上才行。
0: 结果
1: 可能他炒的时间不够，那么食用之后呢，就出现了中毒的这个症状。
0: 嗯，
1: 哎，两个人就是一看，哎呦嘿，两个人互相看到对方是两只大长虫啊，啊，他们就是厮打在一起，可能一个青蛇一个白蛇啊。那所以说他俩厮打在一起，后来呢，就是说，经过这个警察叔叔啊，最后带到医院里边啊，这就是医治好了啊，现在已经这个恢复正常了。
0: 是的，
1: 啊，这太神奇了。
0: 这种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食物，大家就是轻易不要去尝试了。
1: 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啊也是这个吃菌子的一个季节。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件事你要知道，首先野生菌是绝对不能吃。
0: 嗯，
1: 啊，您这野菌子就是野外里那野外的蘑菇，您不要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多数都是有毒的。
0: 嗯，
1: 毒蘑菇它不会告诉你我叫毒蘑菇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认准这个正规的菜市场，
0: 对，
1: 正规的这个购物中心呢，咱们就是这种蘑菇啊，大家就别尝鲜了。剑手青可以吃，但是必须得烹调好了，
0: 是
1: 吧？哎，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云南，
0: 嗯，
1: 我就天天吃那蘑菇火锅。
0: 嗯，有剑手青吗？
1: 没有，突然间有一天完了，
0: 怎么了？
1: 上吐下泻，肯定是中毒了。
0: 哦，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个有烹调不得当，
0: 你都可能
1: 因为你肠胃又比较脆弱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肠胃不好。
1: 对，所以大家伙儿也要注意啦。

0: 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8: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

0: 多学逗唱让你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吧，时间来到了6:53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好，我是文静。
1: 我是乐天。
0: 是的，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说了，这个孩子数学总是会遇到一些难题，公式忘了又这个背了又忘，然后解题
1: 忘了又背，
0: 没有思路，
1: 也是背了也忘。
0: 这所以他一提到这个自主学习更是无从下手。所以为了让孩子在这个学习数学这条道路上面不要让他单打独斗，所以我们八九三也是联合了芒果唯一教育，推出了暑期的数学自主学习力的一个实战营。
1: 没错，
0: 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设计啦。它里面呢不盲目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啊，卷卷满分过关。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而且它是依托独创的5维训练法、6会素养和独特的8步自学方法，从根源上面激活孩子的数学思维。4天时间让孩子掌握独立学完一本数学书的能力，让孩子真正的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了。怎么样回复呢？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数学，直接的扫码进群报名就锁定名额啦，不要这个错过了这一次机会了，
1: 等你哦。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54喽，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
1: 喽。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1: 哇，中国龙真棒！
2: 3、2、1，点火。
1: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5: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6: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5: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6: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7: We are on fire，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三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软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1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46年的一天，在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主持的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里，一个人正盯着一张二裂变现象照片，百思不得其解。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是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这是怎么回事呢？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钱三强。在发现那张特别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后，钱三强与妻子，同为核物理研究者的何泽慧以及同行，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会出现一次这样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此后不久，他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他的导师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实验室里第一个重要的成果。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全先同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学家。

原本给他取名叫钱秉琼，秉烛夜谈，问鼎苍穹，意蕴高远，但是小孩子不喜欢。钱三祥上学的时候，文化、体育、音乐样样都强，所以有了个绰号三强。后来父亲知道了，钱玄同觉得大俗即大雅也挺好的，干脆就改了，叫钱三强。在法国，钱三强享受着优越的科研资源，获得了最高的奖赏。而1948年5月，钱三强带着夫人和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钱三强带着队伍从零开始潜心研究。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仅仅2年0.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我是叶子薇，在长沙晚上就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八点到九点，打开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长沙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之美。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今天呢，要和大家走进一家咖啡馆，名字呢叫做 Common Coffee， 带着一点点长沙话的谐音啊，就是敲门啊，敲门咖啡的主理人。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敲门咖啡的主理人月西，一家呢藏身在闹市街巷里面的小店，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安静的坚守一份咖啡的初心。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一家温柔的小店，一起来听听这个西月啊和咖啡背后的故事啊。我们有请西月做客的节目当中，欢迎你。这家店啊，名字叫做Common Coffee， 哎，当时为什么会给它取这么一个名字？
1: 当时是先有的 Common， 先想了 Common， 想做一些平凡普通的一个小店，然后想着，如果是有中文名字的话，会大家会更记得住一些，所以就。想用一些谐音梗来取名。
0: 哎，这个谐音梗其实很类似于就是刚刚说到的长沙话的敲门，叫敲门。哎，那薛，你是长沙人？

0: 人吗？
1: 我不是长沙人。
0: 你不是长沙人？
1: 嗯，
0: 你不是长沙人，为什么会想到一个长沙话的谐音梗呢？
1: 嗯，周围都是长沙人啊。
0: 哦，周围
1: 的听多了就知道了。
0: 哎，所以你不是长沙人，然后但是会来长沙开店。我之前的工作是在长沙吗？
1: 对，

0: 自我生活。
1: 嗯，因为我很喜欢南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长沙菜又很好吃。
0: 哦，有没有就是吃的习惯吗？第一次吃的时候有没有
1: 非常爱
0: 没有被辣到？
1: 没有，
0: 就直接是爱上了。
1: 对，但是有辣到流鼻涕辣依然爱。
0: 哎，所以第一次来长沙，你觉得长沙最好吃的菜是什么？
1: 哎，我很喜欢酸包菜粉皮这个。
0: 哦，
1: 这个是尤其偏爱的。
0: 哇，每次一听到酸包菜粉皮的时候听到这道菜的时候，就是会不自觉的就是想要咽口水，就是唾液会分泌想到那个酸包菜的味道。
1: 是的。
0: 哎，所以现在依然在长沙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非常的喜欢长沙的生活节奏以及长沙的这个长沙菜。
1: 对，我很喜欢热。
0: 啊，很喜欢，
1: 火热，长沙也很火热，脾气也很火热。
0: 哎，那当时在长沙工作了多久之后，想到说自己想要开一家咖啡店呢？
1: 嗯，我是做了一年平面设计之后，觉得这个工作让我不是很开心，
0: 嗯，
1: 对，心会比较压抑一点，
0: 嗯，
1: 然后就想着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想在开咖啡店，然后其实开咖啡店。从大二就是想开咖啡店，
0: 大二的时候就想开咖啡店，
1: 当时只是有想有一家自己的小店，
0: 嗯，
1: 不一定是咖啡店。
0: 对，其实可能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都有做过这样的就是畅想，就是比如说我想要有一家自己的花店，或者想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嗯，或者是想要养就是有一个什么宠物店之类的。
1: 对对，
0: 我觉得很多女孩好像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哈。
1: 是
0: 的。是。哎，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就是下定决心啊，说我就辞职了，我不干了，然后我就要去做咖啡店。
1: 嗯，我做了一年平面设计之后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咖啡店开始打工。
0: 哦，
1: 嗯，
0: 干中学。
1: 对，干中学。然后其实在打工的过程中，当时已经是有很多对于产品啊还有对于经营方面的一些想法了，然后就在做第三份工作之后开始就是决定要开店了。
0: 哎，当时其实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咖啡店，你是特意有挑选一些不同的类型吗？
1: 是的。
0: 啊，其实是去探店的。
1: 对，
0: 去学习商业机密的。然后那你觉得这段学习的过程当中给你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呢？
1: 嗯，
0: 为你后面的开店有没有做一些铺垫？
1: 当然当然，跟客人沟通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对，要毕竟是做服务行业的，
0: 嗯，
1: 所以还是要以客人从客人出发。
0: 嗯
1: 嗯，对。
0: 是。哎，当时去到了三家不同的咖啡店，他们分别都是什么样的不同的类型？当时
1: 第一家是一家网红打卡店。
0: 嗯，我们具体就不提是哪一家了。第一家是一家网红打卡店，第二家呢？
1: 第二家是在就是商业楼底下。
0: 哦，写字楼底下。
1: 对，写字楼底下的那种咖啡店。会很忙。
0: 嗯，会很忙，就是尤其是上下班还有午休的时候，可能会有固定的白领人群，他们可能是有这个咖啡的需求。
1: 是的。
0: 那第三家呢？
1: 第三家就有点像我现在开的这种，
0: 就是就是上到第三家班的时候，就突然找到了说，哎，自己喜欢的方向，是不是？
1: 对 对。
0: 然后，哎，当时是不是自己会想说，哎，我就要开一家类似于像这样的店？
1: 嗯，没有哎。我是觉得我有自己的风格，因为自己是学会做一些平面的东西，所以对店内的设想啊还有呈现是有一些想法的。
0: 啊，哎，然后就开始自己去找门面了。
1: 是的。
0: 是当时门面找到哪里？
1: 找到过这里哦。
0: 啊，找到过广电附近。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在广电附近开呢？
1: 但是我觉得这边就是可能还是离市中心还是比较远一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让别人特意跑过来喝一杯咖啡，我会觉得会有点。
0: 我们广电上班的朋友也很需要喝一杯好的咖啡。
1: 这边有好多很好的咖啡店的。
0: 然后当时考量的还是想要离市中心近一点点。
1: 是的。
0: 那有没有想过说，既然我已经开到市中心了，我就不如把它开到位置最热闹的地方。
1: 嗯，第一次创业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
0: 所以包括出于可能成本的考量，然后门面的一些位置，最终选择的在哪里？
1: 最终选择在一个小巷子里，但是它是靠近两个商业商圈的。
0: 嗯
1: 嗯，一个是朝东街 开在朝东街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然后它也是在五一商圈。
0: 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

0: 来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哎，那把这家店啊开在了市中心的老巷子里面，你当时是处于就是什么样的考量，觉得说哎相中了这样的一个老巷子？
1: 嗯，其实我觉得长沙这边也很神奇，
0: 嗯，
1: 就是它会保留一些这种古色古香的一种地方，
0: 嗯，
1: 然后它还是在市中心这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而且这边市井气息会比较重，哎，
0: 啊，嗯，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1: 嗯，对，
0: 然后又很时尚，然后呢又很 local，
1: 对，
0: 它其实是很相结合的，
1: 对，然后离这些比如说像朝中街这不算远的，
0: 嗯，对，大家如果说想要在市中心来逛街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敲门咖啡的主理人西月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四天三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2: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哈喽 FM 89.3的快乐车子，晚上好。

0: 我是小乌龟。晚上8点到9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1: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2: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2: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2: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进入到夏季了，夏季呢是全年养生的黄金时段，此时呢应该顺应天时养护阳气，能够让身体的机能充分的被调动啊。反之呢，如果说是一味的贪凉狂吃冷饮，久待在空调房，寒气呢就很容易侵入体内，耗损阳气，到了秋冬呢就容易胃寒乏力。893特别为大家甄选了四样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进入到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商品的链接了啊。我们有这个冬瓜荷叶茶啊，也是大家夏天呢呼声非常高的啊，39.9元一盒，一共呢有40包冬瓜荷叶等草本科学配比，吃完油腻大餐，还有日常久坐，喝上一杯啊，清爽解腻。独立茶包冲泡非常的方便，还有包括像玉竹麦冬茯苓茶也非常的适合夏天。包括如果说夏天大家在办公室啊，想要来一个下午茶，或者是说轻便的早餐，我们还有银耳莲子羹啊，59.9元一盒，免煮即冲，胶质丰富，软糯香甜。最后呢，还有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29.9元一盒，一共有30套，配方温和，睡前贴一贴，适合爱喝冷饮、身体容易发凉的各位朋友。多款养生好物，性价比直接拉满，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入手。进入到893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啦。当然呢，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敲门咖啡的主理人西月做客到节目当中。西月刚刚有说到自己其实原来是做平面设计的嘛，所以拿下这家小店的时候啊，你当时是不是看到这家店，你自己就对它会有一个这个设计上的畅想，就想说，哎，我这家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
1: 嗯，对的。
0: 哎，所以设计是你自己亲手来包揽的？
1: 是的。
0: 当时会给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呢？
1: 其实从平面转空间还是很困难的一个过程。
0: 专业跨度了。
1: 对，和当初是想的简单了。和装修师傅沟通的话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还好我的装修师傅很有耐心。
0: 所以你当时想要做的一个装修风格是什么样子？
1: 就是想简简单单的，白白净净的。然后其实白，干干净净可能会比较好拍照一点。
0: 哦，大白墙。
1: 对，会有一些肌理。
0: 哦，然后在软装部分的话呢，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软装的自己的桌椅都是自己拼的。
0: 自己拼的，
1: 拼的自己设计的，
0: 你也太全面了吧。
1: 没有办法，
0: 动手能力太强了。哎，所以你自己包括这些桌椅也是自己在弄，整个从你想要开这家店到这家店具体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从设计到落地好像2个月就解决了。
0: 那也很快哦。
1: 对。
0: 哎，所以它最终的呈现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吗？
1: 对，差不多，
0: 完成度很高。
1: 对，差不多。
0: 对自己设计师的身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 虽然很困难，但是还是 OK 的。
0: 哎，所以进店的顾客有没有就是体会到你当时装修设计的时候的一些小心思？
1: 有的，他们会注意到那个拱门呢。
0: 哦，拱门。
1: 对，我因为我觉得直角的门会太硬了，所以我就让装修师傅给我加2个角变成拱门。
0: 现在

0: 爱这种圆形的拱门，然后应该也很多朋友会愿意在那儿拍照。
1: 对，
0: 是。哎，店内现在最出片的地方是哪里？
1: 第二道拱门，
0: 店内有好几道拱门，看来是
1: 一共两个拱门，朋友们。
0: 哎，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在第二道拱门那儿拍照？
1: 那块我贴了几张我自己画的海报，然后还有一些灯光上的小设计吧，一些小小的事情。
0: 哇，哎，感觉你就是每一份工作的这个精华，你都充分的运用到了这家咖啡馆里面，
1: 榨干我了，这家。
0: 所以之前的工作经历都给你留下了一些丰富又宝贵的这个经历，然后让你在这家店内可以用来发挥哈。
1: 是的，
0: 是。哎，那所以其实像在长沙啊，包括尤其像您说在五一广场咖啡店呢，其实还蛮多的。嗯、那敲门咖啡能够在五一广场这样的黄金商圈当中生存两年以上仍然还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你们，你觉得是为什么？你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哪儿？
1: 独特之处啊，
0: 嗯，
1: 会太自恋了，
0: 突然有点害羞，
1: 对，
0: 想要夸下自己，但是有点害羞，没关系，大胆说。
1: 我觉得视觉是一方面吧，因为都是从菜单和就是张贴的海报都是自己做的嘛，会跟别的咖啡店会有一些差异化，然后还有我的产品，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一款产品叫黑芝麻维也纳，
0: 黑芝麻维也纳，
1: 对，
0: 它是你们店的销冠，
1: 对，
0: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风味，怎么样来做的？
1: 它其实是款奶咖，然后它上面奶油是用黑芝麻来特调的，
0: 哦，所以它是有黑芝麻的风味的，喝完一杯咖啡就饱了。
1: 会长头发
0: 哦，会长头发，还有一点养生功效。
1: 刚开始就是想着是有养生功效的
0: 哦，就喝完之后头发非常的就是黑亮是吧？还会长生长头发，我非常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早高峰主持人天乐，我一定会推荐他去你们店内喝这一杯咖啡的。
1: 好，一个萌萌下料，
0: 给他加双倍的黑芝麻。
1: 好的。
0: 哎，所以这是店内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刚刚其实说到店内的装修的设计，以及店内的这个桌椅拼接，然后菜单的设计，还有一些视觉的效果，包括店内的海报以及咖啡的出品，全部都是由你一个人完成。
1: 是的。
0: 现在店内有其他的小伙伴吗？
1: 没有，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0: 只有你一个人。你们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0: 哎，那你一天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怎么样来安排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我现在吗？我现在会起得比较早，然后健身，健身完之后去正好去店里。
0: 哇，就是上午先起床，然后去健身，然后再去店内准备开店，然后一直待
1: 到
0: 晚上9点，
1: 对，
0: 然后再闭店，
1: 对，
0: 然后应该还要有一些打扫什么之类的工作。
1: 是的，
0: 高精力女孩。
1: 这么说好像也是的，其实，但我觉得我还挺低精力的。
0: 感觉你一天会做很多件事情，而且你还要保证店内的出品，其实全部都是由你一个人来完成，事情还是蛮具体的。
1: 对，
0: 所以真的很高能量了。
1: 谢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敲门咖啡的主理人七月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2: 春季到来绿满窗，
0: 当然呢，想要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样呢，想要买到我们的养生好物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养生好物的链接，有4款夏日养生好物供您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九三的快乐车主，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1: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马上到期末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又在头疼小朋友的数学问题了呢？孩子学数学的时候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困难，公式背了又忘，解题没有思路，一提到自主学习更是无从下手，别再让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单打独斗了。 FM 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专门呢是为四到九年级的学生来设计的，不讲满堂灌输，然后呢也不盲目的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满分过关，不堆砌知识，不硬灌题目，依托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与独特的八步自学法，从根源上真正的激活孩子的数学思维，然后呢，让孩子真正拥有独立的自学学习的核心力。课程的原价呢是9980，电台专属的暑期特惠来袭啊，仅需3980就可以完整的报名一期我们的暑期特训班。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升级套餐是4980元的套餐，也就是你学完暑期的一期的正常学习，另外还会额外赠送一期国庆走读特训班，相当于是一次报名可以享受两次的课程。如果说想要帮助孩子来摆脱数学学习的依赖，练就自主学习的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各位家长，一定要抓紧我们本次的专属福利了。现在呢，立刻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锁定名额了。报名进群之后呢，专属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家长们呢抓紧时间来扫码进群报名咯。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呢我们的夏日好物链接，也欢迎大家呢来选购了。七月其实有聊到说，在正式开这家店之前啊，自己有去不同的类型的咖啡馆来学习学习。其实从自己大二的时候就有想法说想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到自己会去不同的城市来探店喝咖啡，到你真的自己开一家咖啡店，应该还是蛮大的不同吧。
1: 太不一样了。
0: 太不一样了，可以跟我们说说哪儿不一样吗？
1: 如果是只是打工的话，你只需要管这个出品和你在和客人沟通的方面，你 OK 就 OK，
0: 交流正常，然后你的咖啡的出品是标准的。
1: 对，但其实开店之后有很多很多琐碎的事情，
0: 比如说每天有洗不完的杯子，
1: 这都是小事。因为开在这种老巷子里会邻里邻居的，会可能楼上漏水啊，比如说今天我就有在前半个小时我就在解决漏水这个事情
0: 就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加琐碎的一些事情需要你更具体的事情需要你来解决，然后

0: 这就是自己作为老板开店的时候，哎，那你的心态上面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当然了。
0: 怎么说？
1: 感觉就是在被推着成长。
0: 自己会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因为在店内，现在你们是不是就是也会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气，你也会要常常的推出新品？
1: 是的是的。
0: 你们上新的速度快吗？
1: 不算慢。
0: 不算慢。哎呦，非常有底气的说了一句不算慢。哎，所以你们大概多长时间会有一个新品出来？
1: 差不多每过一个季节吧。
0: 每个季度会根据当下的一些热点或者是说当下的时令来推出一些新品。
1: 对
0: 哎，比如说现在夏天的话，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夏季的特调？
1: 夏天有那个柚子的冷萃，
0: 哦，
1: 非常清爽，
0: 听上对，听上去就很清爽的风味。
1: 对，嗯，然后其实变得比较多的可能会从甜品比较方便入手一点。
0: 甜品也是你自己做吗？
1: 对。
0: 哇哦，你太厉害了。
1: 啊，说起来好累啊。
0: 甜品你们也会，你也会根据不同的季节会做一些不同的改变
1: 的。
0: 比如说夏天的话你们会做什么？
1: 现在就有一款杏子的蛋糕，对，比较清爽。这个是会一直会变的嘛，然后会有一个叫黑芝麻毛豆的一款蛋糕。
0: 你很爱黑芝麻耶。
1: 对，我很爱养生。
0: 黑芝麻毛豆，
1: 对，这个就是
0: 这两个听，这两个听上去好像就是很
1: 不搭吗？
0: 不搭嘎。感觉他们两个就是怎么会出现在，而且他们俩怎么会出现在蛋糕里面呢？
1: 因为都是谷物，其实吃起来不会有很大的香翅感。对，其实它是有那种甜咸口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外面奶油是用绿茶来浸泡一整碗，会比较香。
0: 所以这也是你们店内大家点单比较高的吗？
1: 对。
0: 哎，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推荐的搭配？比如说哪一款蛋糕适合配什么样的饮品？
1: 对，如果说你选择了一款比较厚重的饮品，我就会推荐比较清爽的蛋糕。
0: 哦，有没有就是你自己很爱的搭配？
1: 我自己就是
0: 黑芝麻蛋糕加黑芝麻的那个咖啡。
1: 哇，那疯狂长头发。
0: 看到就爱了，看到感觉哎，怎么头顶痒痒的？
1: 我的头发不少吧，就是这样来的。
0: 开始给自己做宣传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敲门咖啡的主理人汐月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7: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8: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9: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8: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9: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8: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9: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8: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1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各位家长朋友们请注意了，你们家小朋友是不是学数学的时候总是遇到困难呢？公式记了就忘，题目一看就懵，不会主动思考，不会主动学习，数学成绩迟迟上不去，不要再焦虑了。 FM 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实战营，专门呢是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量身打造的。我们不上传统的枯燥补课，也不盲目的刷题，不堆砌知识点，专心的来培养孩子核心自主的学习能力，张张掌握自主学习方法，次次做题高效过关，真正帮助孩子呢来摆脱数学学习困境。

0: 就是帮助孩子提分的捷径，依托我们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八步自学法，帮助四到九年级的孩子彻底吃透数学的底层逻辑。短短四天呢，就可以让孩子来彻底的告别依赖老师、依赖家长的被动学习模式，练出受用终身的自主学习硬实力。暑期重磅福利我们也正式开启了，我们现在呢有两款报名的套餐哈，一款呢是我们的基础套餐，是可以大家呢来参加到整个暑假一期的自主学习特训营，可以帮助孩子呢来打通数学思维，以及呢掌握学习方法，稳步逆袭提分。另外呢还有一个超级性价比的强力套，这个套餐啊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就是呢升级版本的，大家可以在暑期学完我们的这个一期特训营正常学习之外，还会免费再加送一期国庆的全天走读特训班，一次报名两次特训，暑假夯实基础，国庆巩固拔高，效果翻倍。想要帮助孩子来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赶紧来抓紧我们本次的专属福利吧。现在呢就可以立刻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锁定名额了。进群报名之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服务老师第一时间的来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各位家长朋友们赶紧扫码进群报名吧。当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直接扫码进群，我们会有更多节目福利呢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呢我们的夏日好物分享，大家可以直接点进链接来看到我们的四款夏日养生好物。七月刚刚其实提到了说自己在这家店不仅有自己来研发这个咖啡还有蛋糕甜品啊，其实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研发，你觉得你的这个创新灵感在哪里？刚刚说到自己在被动成长啊，你觉得你自己还是需要一些灵感的学习在哪？
1: 对，我因为一直都是在自己守店嘛，所以我会给自己安排一些假期就出去旅行，
0: 给自己放年假。
1: 对，
0: 每年会有固定的时间吗？还是说会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比如说哎，我最近可能想要去哪里，我去休息一下，
1: 会预告一下，
0: 会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1: 但好像基本都在四月份左右。
0: 四月份的时候，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去哪里？
1: 今年四月份去了大理。
0: 有学习回来一些新的。
1: 当然去过店里的都知道。
0: 所以四月份去了大理回来之后给大家带了一些什么样的新品？
1: 我去了之后很喜欢喝那个酸木瓜汁。
0: 酸木瓜汁。
1: 对，当地会配一些茶在里面，喝起来又非常清爽又没有负担。然后我个人从小就很爱吃酸角这个东西。
0: 酸角。
1: 对，然后这次也是拿回来做了一些创新。
0: 是，所以从你每次去旅行然后带回来的一些新的灵感啊，大家给你们的反馈如何？那会大家会说哎，觉得喝到了新鲜的奇特的味道，还是说还是更喜欢店内原来的那些经典的特调？
1: 他们会试完之后然后还是
0: 点
1: 经
0: 典
1: 的
0: 特调。
1: 对对，
0: 还是喜欢黑芝麻。
1: 是，
0: 还是喜欢长头发的感觉。是，哎，那包括甜品的话也在不断的做一些创新哦。你们现在店内有多少款特调？
1: 喝的吗？
0: 喝的特调。
1: 应该有18-19款。
0: 19款特调，那还蛮多的。是，算是确实蛮多的了。然后甜品的话呢有多少？
1: 甜品就三款。
0: 有三款不同甜品，分别是什么？这三款
1: 刚刚说的那个黑芝麻毛豆。然后还有一个根据当令水果做的一个，现在是杏子蛋糕，然后还有一款巴斯克。
0: 就是三款比较常青的这个甜品。
1: 巴斯克也是黑芝麻的。
0: 店内应该是就是进了一吨黑芝麻是不是？
1: 太想让大家健康了。

0: 也就是在很多的产品上面都有加入这个黑芝麻的元素、啊、
1: 的
0: 每天早上醒来就自己先舀两勺黑芝麻吃一吃哎，那这家店其实开了2年的时间啊、嗯，你会不会觉得说这家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也好或者是客群也好已经趋于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
2: 对，相对稳定了。
0: 嗯， 嗯，那有没有想过要再给它做一些升级变化，或者是说想没有想过说哎，要不要自己再招揽一些新的伙伴，我们开个分店之类的？
2: 我觉得先做好当下吧。
0: 嗯，
2: 嗯，因为现在市场的话还需要再
0: 沉淀沉淀，
2: 对，沉淀一下
0: 还需要自己再学习更多的哟，
2: 对，
0: 一些这个干中学哈，
2: 对对对，应稳步前行吧，肯定是要往上走的，但是慢一点也没关系。
0: 嗯，哎，那除了说在专注到自己的产品方面啊，嗯、刚也说到，其实2年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的老客户，有没有想过说，哎，可能会跟一些老客户，或者是说为了吸引一些新的朋友，在你们的店内做一些线下的活动之类的？
2: 这种小型的活动好像还暂时没有哎，嗯，只不过就是会有那种周年庆，然后会做一些周边
0: 啊、哦嗯，然后就是你们店内的一些周边，
2: 对，店内
0: 设计也是自己做的。
2: Yes, yes.
0: 太全面了，感觉把你自己
2: 好像在榨干我，
0: 感觉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
2: 有就要用嘛，
0: 非常厉害啊！哎，那这家店啊，如果说你对它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你如果说100%的话，你会给它打多少分？
2: 我觉得现在88分吧，
0: 88分，嗯。嗯，还有上升的空间。
2: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拿这个分数。
0: 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已经也非常的不错，很优秀了、
2: 哎、是吗？都没有到达90%呢。
0: 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上升的空间嘛，才会有不断进步的可能嘛。
2: 嗯、
0: 那节目最后，如果说想让您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敲门咖啡也不了解敲门咖啡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你会说什么？怎么样和大家来介绍你们，介绍你的这一家咖啡店？
2: 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小店，如果说能给你一种安静，然后你又很喜欢这里的咖啡，那你就常来。
0: 有18款特调，然后还有3款不同的蛋糕，其实全都是由主理人西月一手来完成的，能量非常的高啊。然后呢，确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同的惊喜，包括说每个季节都会有固定的上新，所以其实你会在这家店当中或许会尝到不同的惊喜的感觉啊。如果说你想在这个五一广场啊，在这个五一商圈逛街逛累了，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来歇歇脚的话，或许可以去敲门咖啡来敲敲门。
2: 是的，欢迎来敲门哦。
0: 是，这里是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3年，年轻的荷兰医生艾克曼被派往当时荷属东印度的爪哇岛。岛上流行着严重的脚气病，这种病使人全身浮肿，肌肉疼痛，走路艰难。艾克曼到了不久以后也患上了脚气病。他想，脚气病会传染，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于是艾克曼用显微镜反复地观察，可是几年都过去了，他依旧没有找到脚气病的病菌。到了1896年，艾克曼开始用鸡做实验，因为他观察到当地许多的鸡也患有脚气病，可是用来做试验的鸡只有几只勉强存活，其余的大都死去了。艾克曼还是一无所获。奇怪的是，大约过了4个多月，幸存下来的鸡竟然全部恢复了健康，这是怎么回事呢？艾克曼不由得想，莫非不是什么脚气病病菌，而是别的什么原因致病的吗？艾克曼反复调查那几只幸存的鸡，终于在鸡的饲料里查明了端倪。原来2个多月前，厨房里来了位新厨师，新厨师用鸡饲料喂鸡，鸡饲料的成分主要是杂粮，而以前那个厨师用的是食堂里吃剩下的白米饭喂鸡。艾克曼再做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用白米饭喂养的鸡生了脚气病，而用鸡饲料喂养的鸡却一直健康着。接着艾克曼自己也开始吃杂粮，他的脚气病也好了。艾克曼明白了，在爪哇岛人们都习惯吃精白米，而很可能米糠中含有一种重要的物质，人体内一旦缺乏这种物质就会生脚气病。艾克曼把米糠当作药，果然医好了当地的人的脚气病。1912年，科学家们提取了这种奇特的物质，一种白色的结晶体，由于它

0: 它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人们称它为维生素。能防治脚气病的维生素最终被定名为维生素 B1。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8: 爱情它是个难题，
5: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7: 第96页，他说：“
5: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8: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7: 第281页，他说：“
5: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7: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5: FM 89.3，1001。

0: 赶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

0: 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电影和缝纫机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电影的发明竟然跟缝纫机大有关系。电影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它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据统计，大约有100来个各方面的专家曾对电影的发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894年的夏天，电影已经是成熟的胎儿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原来放映电影的时候，影片并不像传送带那样不停地经过放映机的卡门，只有让影片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影片才能清晰地射到银幕上去。有声电影的放映速度是每秒24张画面，也就是说必须在每秒钟内使影片在经过片门时动24次，停24次，这让许多人都束手无策。法国科学家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弟弟路易·卢米埃尔一直跟随着父亲经营着照相器材，他们对电影也很有兴趣。路易当时30岁，思路开阔，经常能做出些小发明。一天的深夜，路易联想到用缝纫机缝衣服的时候，衣料不正是在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吗？路易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第二天，路易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可以用一个作用类似于缝纫机上的压脚那样的机械所产生的运动来拉动片带。当这个牵动机件再次上升的时候，尖爪便在下端退出洞孔，而使片带静止不动，这给了奥古斯特莫大的启示。就这样，两个兄弟合作，一个晚上就做出了活动电影机，解决了电影机械中的难题。1895年12月28日，电影正式诞生。当晚人们看到白布上一辆马车被飞跑着的马拉着迎面跑来，一位女士看到这里吓得站了起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电影，卢米埃尔兄弟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6: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09年7月7日，是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学校热闹非凡。听说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德伊谢尔要来亲自给上百个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可是不巧的是，那天下起了大雨，显要人物们坐着马车西夫格吕络绎而来。这时雨中走来一个人，穿着普通，头戴大草帽，被拦在了校门口。直到他出示了请柬，人们才知道他是爱因斯坦。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的时候，大家见到他这副模样都笑了。从此爱因斯坦得了一个雅号，戴草帽的博士。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古城乌尔姆，父亲是电器作坊的小业主，犹太人。小时候，爱因斯坦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后的爱因斯坦曾当过中学教师，他还在瑞士联邦专利局当过专利审查员，这对他来说非常的轻松。爱因斯坦每天花3-4个小时就能把一天的工作全部做完，剩下的时间他就偷偷地看书学习。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原理》。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工作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整整2个星期，他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才下楼散步，其他的时间都在房间里，连吃饭都是由夫人送上去的。爱因斯坦非常珍惜时间，在去世前几天还在改写关于统一场论的著作。临去世前，他对陪伴他的亲人说，我在这里做我的事，你好好睡去吧。爱因斯坦最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去世，享年76岁。他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公开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就是说说爱和谈谈情，不管你是笨笨也不怕你聪明，让光下一切是公平，而你可以担心但不可以怨命，有缘千里可相逢，相有约定，我愿面对面也是相等。

0: 性双木林，
1: 少男少女结结巴巴同性恋。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会和你不同，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8: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9: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8: 眼泪长湿，
10: 分手伤了谁，
8: 趁早
11: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8: 当爱已成往事。

0: 想爱，不想爱。
1: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2: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我像个玩笑，不像个啤酒，我身心没有翅膀飞不起那电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抱。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6: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7: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8: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7: 眼泪成诗，
9: 分手伤了谁，
7: 趁早
10: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7: 当爱已成往事，
1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6: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中。

0: 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6: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8: 对不起，我就过去。
9: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0: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8: 哎呀，我的！
9: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8: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0: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0: 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0: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1: 小时候

0: 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2: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3: 洗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1: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2: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于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3: 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礼，咳嗽喷嚏要朝礼。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4: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5: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6: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7: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6: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6: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5: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8: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9: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0: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9: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3: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0: 婚宴的酒
1: 太多重要，
2: 必须得是鲜花。
3: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0: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6: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4: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3: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7: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2011年夏天，一位老人因病去世，他的儿子站在他的房间，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打了3层补丁的旧鞋，他泪如雨下。这位老人就是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她叫何泽慧。1914年，何泽慧出生在苏州的名门贵族，世界文化遗产苏州网师园是何家的私宅，兄弟姐妹和旁系姻亲一代之内出现了6个院士。何泽慧18岁的时候考进清华物理系，他以最高成绩毕业以后，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结果却因为是女性而被拒绝了。他又辗转找到曾在军工署当过顾问的德国克里茨教授求教，教授被他的勇敢赤诚打动了，何泽慧成了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博士毕业以后，他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中国战火纷飞，他难以联系上亲人，他想到了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清华同班同学钱三强，想请他如果有可能带他向家中报个平安，两个人也就由此开始了书信往来，信越来越密，爱情也层层递进。终于1946年的春天，他们在居里夫妇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之后何泽慧开启了自己的科学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他和钱三强一起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现象，并最早找到了四分裂现象，这些重大发现为他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称号。1948年，夫妻二人不顾各种阻挠，义无反顾地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筹建中国科学院。何泽慧还带领团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她和丈夫住在白粉刷墙的小房间里，却把苏州网师园捐献给国家。世界级科学巨匠有骄奢的资本，却朴素到尘土里，以心为国。中国首颗 S 射线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

0: 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公元二世纪，有个叫做盖伦的医生，给罗马的一位皇族治好了病，罗马皇帝便封他为御医。盖伦曾解剖过牛、羊、猪、狗、猴、熊，但是没有解剖过人体。同时，中世纪顽固的宗教势力统治着欧洲，解剖人的尸体被认为是冒犯神明，大逆不道。盖伦被人们奉为古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著作成了医学上的圣经，大家照抄照办。其实盖伦的理论有很多错误，因为他是根据牛羊之类的解剖知识来推论出人体的结构的。比如盖伦认为人的肝有五叶，就是从狗的肝分为五叶推想而来的。盖伦的理论整整统治了医学界一千多年，这严重的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到了十六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向盖伦发起挑战，他不顾教会的阻挠，跑到坟地刑场里找人的尸体详细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同盖伦著作中的描述有很多的不同。在学校里，维萨里把人的尸体搬进课堂，学生们大开眼界，辨清了是非真伪。然而维萨里受到教会的攻击，咒骂他亵渎神明，就连维萨里的老师也反对维萨里。比如盖伦认为人的大腿骨是弯曲的，维萨里拿着人的大腿骨说明它是直的。他的老师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但是却说大腿骨是直的很明显和盖伦的说法不一致，这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一句话，盖伦还是对的。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大学的讲台，但他继续研究人体的解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解剖》一书。书籍出版第二年，维萨里去西班牙担任御医，并在西班牙度过了安宁的二十年。后来在一次验尸解剖中被人诬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死刑，国王出面干预才免于死刑。1564年，他在去巴基斯坦的途中病逝，终年五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1: 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2: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我们特别欢迎钟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掌声在哪里？
1: 哎呀
0: 真的好寂寞呀，
1: 寂寞。其实昨天就要来的啊、但是那个某一位这个非常非常工作热爱工作的同事，
0: 对
1: 啊，他说不行啊，我还想大家，
0: 几点起来上个班再走。
1: 对，就是那个冯巩老师那句，哎呦想死你们了那个。
0: 但是那个人呢，他在这儿跟快乐车族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
1: 啊、说
0: 哎呀真的被迫又来了，你看哪个单位的啊。不都这么狠吗？上完班之后直接去机场，在机场开始写 PPT， 到了地方就开始开三方会议啊，下午就开始展示，明天又开始踩点，今天在睡梦中都露出苦涩的笑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是由钟静老师和乐哈哈楚源为你搭档的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哈楚源。
1: 各位好，我是这个乐哈哈的塑料姐妹花钟静老师啊。今天明天都是咱俩搭档的一天啊。
0: 这个欢欢同学来了，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去体检都不知道熬夜带娃各项指标会异常不？
1: 不用想太多，肯定棒棒的啊，我跟你讲。而且就是说能够经历又熬夜又带娃的，那身体都是底子非常好的、
0: 特别好是吧、
1: 对、经历过这些考验的还怕啥，
0: 只有上班的时候去体检就会医生说少生点气，
1: 有点羸弱。
0: 少生点气都变成结节了。好吧，这个昨天呢，我们的重生姐姐哦，她是我们的老粉丝了，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加油。
1: 是，
0: 昨天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呢，她中间有一条说买了我们的这个
1: 艾草
0: 的
1: 肚脐贴
0: 、然后贴完了一个晚上之后，发现里面那个就是药丸啊，贴完一个晚上它还是一小粒，她就问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
1: 啊？正不正常呢？
0: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任何人贴完它都还是一小粒，好就忘了回应这个问题了。
1: 就它呢也不是吸尘器，它也不可能马上达到这个一晚上之后呢就全吸进去。
0: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注意一下啊，就是它这个艾草贴早上起来的情况，你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如果你的肚脐旁边是比较温润的，那就证明这个艾草贴在你的身体里发挥了很好的效果，而且你的身体也非常棒。如果说你早上拿起来之后发现很干燥，这个艾草贴本身这个小丸丸它变得很干燥的话，
1: 很干燥，
0: 那就证明你的身体可能会需要再调理一下。那么下次你再用它的时候，时间稍微短一点。
1: 哦，还有这么一说的呀？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艾草贴
1: 妥妥的养生达人、啊，
0: 开玩笑，用了好几十年呢。我们
1: 这罐都给你用的吗？
0: 这个没有，我就用了两粒。那个天乐老师用一粒，我用一粒。我用完之后就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1: 他说你用完之后夸夸出汗，
0: 没也不是出汗，就是那种暖暖洋洋的感觉。
1: 哦、暖洋洋，那他就是
0: 他就贴反了，他贴反了。好吧，大家如果买了我们的艾草贴，早上起来发现它那个小圆粒粒还是一个粒粒的话呢，那是很正常的现象啊，朋友。秋风起同学来了，说今天这个开场转折太突然了，对你爱不完的曲子之后立马出现钟静老师，热烈欢迎。
1: 对，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
0: 我们今天早上开场
1: 叫、你终于 get 到了，
0: 对你爱不完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1: 哈姐。
0: 我那个年纪上来的时候都已经是 TFBOYS 了。哦，这首歌叫对
1: 你
0: 爱不完，你
1: 过了一点哈姐。
0: 是谁唱的呀，我都不知道哦，很有名是吧，
1: 是周华健吗？
0: 这个出差的

0: 人，其实出差的人，昨天我有一个小建议要告诉他的，嗯、但是因为昨天就是
1: 匆忙
0: 离别，哎，对，想说的话太多，都给忘了。
1: 想离别，然后你也没听过啊？这也是周华健老师唱的。
0: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生建议告诉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就是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店员写评价。现在大家出去，不管是旅行还是吃饭，对吧？经常会有说
1: 打卡送东西什么的，
0: 对，打卡送东西，然后要写个评价，不要把手机给店员让他写啊。有一个朋友呢说，酒店的前台帮他写评价，酒店很高档，装修的跟皇宫一样，住在这里我好像也变身成了小公主。这是一个男生哦，小公主。以后所有他的朋友进来都知道，哦，原来内心住了一个小公主。我现在就很担心天乐老师去泰国，他们可能也会，说不定啊，也会有，到时候天乐老师变成小公主回来了，
1: 不不不不，你放心，天乐老师这个绝对妥妥的啊。
0: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1: 啊，啥？
0: 高考
1: 分数
0: 出来
1: 15点，咱俩能不能不要两个字两个字的说？
0: 这就代表了一种节奏啊，很紧张，很多家长很紧张。来说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态啊，
1: 就你们家孩子高考还有多少天，或者说就是咱们这一届啊？
0: 还有秋风起同学，既然在听节目的话，你们家孩子这个中考的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加油加油加油，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拿到自己最满意的成绩。从昨天开始啊，你发现这个高考成绩一出来，现在小红书啊、微博啊、抖音啊，满满都是妈妈热泪盈眶，妈妈母亲孩子，对，三年的付出，
1: 早起做早饭了，
0: 三年的付出终于有收获，对吧？
1: 真是不容易啊。
0: 对，
1: 我当时也想，就是我们家孩子要高考那天，对吧，他考完时候我应该也热泪盈眶，
0: 热泪盈眶。考哈尔滨工大是吧？从长沙直接去哈工大了。哎呀，这4年都不用再招呼了，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你们家孩子那时候高考结束，你热泪盈眶了吗？
0: 我没有啊，我
1: 没有。你说你没听过周华健？
0: 我没有。
1: 高考结束了，
0: 我高考结束，我也没有热泪盈眶啊，稍微有一点就是小小的落寞，就觉得哎呀，自己的青春时光是不是也过去了？就你们家孩子，对，你们家孩子都已经他可以离家成人了，就代表你也不再年轻了嘛。
1: 嗯，是
0: 我后来发现也离不了，
1: 也没离太远，就是一条河，
0: 对，
1: 河东到河西，
0: 继续延续这个青春的时光啊。
1: 更不能再说，哎，刚你们说那艾草贴是在哪儿买？艾草贴那个
0: 哦，是在我们的那个
1: 对我们小店里面，就是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0: 视频号对
1: 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因为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给快乐车速的福利都在那里。
0: 然后我们
1: 关注之后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有个视频小店，
0: 对对对对对，那个视频小店我每天都有我来上货，今天还没有上，你稍等一下好不好？对不起对不起，早上来没来得及啊。暑假什么时候开始？
1: 是这样的，是这样，没听过周华健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初入职场的懵懂。
0: 待会儿马上就上啊！这个暑假什么时候开始？下学期什么时候开学？我们给家长介绍一下啊。根据2025年度的校历安排，今年暑假是从7月12号开始的，8月29号结束。那么2026年度是这样的，就是暑假过完之后，2026年度是8月31号上课，
1: 第一学期。
0: 对，2027年1月23号结束。全学期一共是21周，寒假呢是从2027年1月24号开始，就是明年是1月24号开始放寒假，
1: 2月20号结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上可能，哎呀，
0: 没有那么充分，
1: 对对对，就寒假时间还比较紧张的。
0: 然后
1: 第二个学期，
0: 对，
1: 第二个学期就是2027年2月22号开始上课。7月10号结束，整个学期呢是20周，暑假是从2027年7月11号开始到8月28号结束，跟今年也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今年暑假是7月12号，明年暑假是7月11号，大概都是28、29，差不多结束。提前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暑假啊！接下来呢，有小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五一哲小朋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

0: 让我们来特别欢迎五一哲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五一哲你好。
1: 你好姐姐。
2: 哦呦，这个声音也太可爱了吧。
0: 你声音稍微大一点好不好？
2: 你离你的电话手表或者是手机近一点好吗？
1: 好。
0: 你还在家里是不是？
1: 嗯
0: 嗯。什么？
1: 在吃早餐。

0: 吃
1: 早
0: 餐
1: 啊？
0: 早餐吃什么呢？
2: 你呀，
3: 方便面。
2: 方便面。
0: 早上就吃方便面、啊？
1: 是爸爸给你做的吗？
2: 对。
1: 哦，爸爸的爱都是这样的
0: 潦草。不是，我想是很爱吃方便面的孩子吗？
2: 什么？
0: 是很喜欢吃方便面吗？
1: 嗯，是不是爸爸一来就要给你煮方便面呢？
0: 没有，我是很爱方便面的人，
1: 我看出来了。
2: 我方便面就强迫要煮。
0: 方便面什么？
2: 有方便面就强迫要煮。
0: 有方便面就强迫要煮是吧？
1: 哦，就很喜欢方便面是不是、
0: 嗯？一定要吃，但是也不能吃的太多，中间要记得加鸡蛋和青菜，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嗯，现在可以吃一点了，因为等到40岁以后就不敢吃了，他会长胖。嗯，好吧。让我们武艺哲小朋友赢在起跑线上。武艺哲，你今年上几年级了呀？
2: 今年一年级，现在还幼儿园。
0: 现在还在幼儿园、啊？
1: 你是还在幼儿园？你马上就要成为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了。嗯、你对小学，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对你即将踏入的小学，
0: 嗯，
1: 我采访一下，
0: 你最期待什么？
2: 我好
0: 不？
1: 为什么呢？
0: 那你紧张不紧张啊？
1: 你紧张不？
0: 变小学生。啊，有没有
2: 紧张？
1: 那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紧张吗？你即将要成为小学生的这个状态，
2: 爸爸你紧张吗？
1: 爸爸很紧张啊。
0: 没有，他在
1: 问、
0: 哦、
1: 他
0: 问
1: 的爸爸是吧、
0: 爸爸紧张吗？
1: 爸爸说我的煮面。
3: 不紧张，他是小小男子汉。
0: 哦哦，爸爸好棒啊。啊，没什么好紧张的。嗯、哦对，所有人都是从一年级开始的。一年级之后，你会有更大的操场、嗯，看到更多可爱的同学。嗯、
1: 是的，
0: 嗯，接触到更多脑筋急转弯，一道都能答得出来。
1: 而且你嗨的地方就不仅仅是幼儿园那么小小的地方了。
0: 对，是的，嗯，开阔的世界就此打开了。嗯，
1: 而且一年级还没有作业。
0: 对，一年级没有作业啊、哦。
1: 对，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脑筋急转弯。
0: 好，来吧，嗯、
1: 来
0: 吧，来
1: 吧，
0: 嗯。
3: 说。
2: 什么食物？什么昆虫倒过来是
1: 食物？什么昆虫倒过来是食物呀？什么昆虫倒过来是食物？哎，这个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呀。昆虫，甲壳虫，虫壳甲。什么？
2: 昆虫的名字倒过来。
1: 哦，我知道是昆虫的名字。
0: 昆虫的名字倒过来，它是食物。
1: 了之？
0: 不是，我想想啊、嗯，昆虫的名字倒过来，昆虫，
1: 它都昆虫了，咱俩知道的蟑螂，
0: 你能不能一上来就是蟑螂？哦，昆虫，爸爸刚才好像在旁边提醒，但是被你打断了。
1: 真的吗？爸爸，你可以大点声吗？
3: 他这个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是在98893听到的，他自己讲的不正确。
0: 嗯。所以，嗯，
2: 是昆虫的名字倒过来是食物。
0: 昆虫，
1: 紧紧。然后呢？
2: 然后就没了。
0: 然后就昆虫的名字倒过来是食物。昆虫的名字倒过来是食物。蜜蜂，
1: 蜜蜂是不是？
2: 对。
0: 哇,
1: 哇，
0: 谢谢谢谢我们的秦丽、妍妍、洋洋和芳芳同学带给我们的灵感，谢谢。要是没有百万快乐车族，今天就是很尴尬。
1: 真的是，嗯，没有天乐也没在，对吧？
0: 天乐
1: 说大家会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0: 天乐会搜豆包，
1: 嗯、好像我不会搜是的。
0: 好，那今天我们就只有这道题，是不是？
2: 还有，
0: 还有啊，
1: 嗯、
0: 好，事不过二啊，我们再出一道好吗？
2: 嗯
0: 嗯，来吧。
2: 冰淇淋为什么砸得很疼？
0: 什么什么东西？
2: 冰淇淋砸得很疼。
0: 冰淇淋砸得很疼。
1: 是冰淇淋吗？
2: 嗯。
0: 是冰淇淋吗？
2: 嗯。
1: 冰淇淋为什么砸得很疼？油炸冰淇淋啊，因为。
2: 错。
0: 冰淇淋砸得很疼。
1: 冰淇淋。
0: 冰淇。八，冰淇淋是艾米同学说是的，什么东西动物昆虫反过来、
1: 哦、他说的是上一个
0: 对，他说这道题是你们八九三自己出的，
1: 嗯，但是我们八九三也有很多的主持人和题库呢，
0: 应该是我们早上出的，
1: 嗯，
0: 但是回旋镖也
1: 杀到了自己，
0: 是哦，冰淇淋为什么是冰淇淋？冰淇淋是为什么呢？那你告诉我答案算了。

0: 好不好？
1: 我们努力过了。
0: 嗯。
2: 名人堂是挺快做的，
0: 哦，它
2: 而
0: 不是
2: 且装着很久的，从来没答出来过的。
0: 哦，所以这不是脑筋急转弯是吧？
1: 这是脑筋正常停
0: 正常正转弯儿。
1: 正
0: 哦，
1: 常弯。
0: 这个冰淇淋它是冰块做的，冰块冻了很久没有拿出来，所以它打人很痛，对不对？嗯，
1: 哦，那我也学到了。那如果
0: 对。
1: 是这样的话，你像猪肉呀、香蕉呀，动一动它也疼的。
0: 对，所以小朋友就不可以拿东西去砸人，因为都会痛，对不对？
3: 对，
0: 好棒哦！今天我又被小朋友讲了一个人生道理。
1: 哎
0: 嗯，
1: 呀，真是好
0: 谢
1: 可
0: 谢
1: 爱
0: 你，
1: 啊！
0: 谢谢你哦，吴一哲。嗯，
3: 谢谢姐姐。
0: 谢谢。好，那就再见啦。
2: 再见。
0: 好，
1: 就这样，依依不舍得再见了。你好
0: 拜
1: 好吃面
0: 拜。
1: 啊，
0: 嗯。
1: 不要吃太烫。
0: 名字好容易记哦，吴
1: 吴
0: 一
1: 一
0: 哲。
1: 哲，
0: 一想到五一要打折，还是有点。五一不能打折，五一要
1: 他说的
0: 放
1: 是
0: 全
1: 五一
0: 假。
1: 商品要打折啊。
0: 五一上面要打折。今天呢是咱们湖南高考出分的日子啊，开场的音乐给大家一些助力，
1: 对，
0: 希望所有年轻的孩子都能够最终拿到自己
1: 想要的成绩。
0: 对，心满意足的成绩。大学就在前面等你们。

0: 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2: 这里是一路领先冷知识联盟，一个小有名气的科普环节，以主持人长得好震惊全网。
3: 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大家打开了，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刚才这个快乐车族特别喜欢的我们的艾草贴呢，我们也已经给大家上好架了。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公文包，你点击进去就可以购买了。
4: 对，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这个精选过的一些用过的这个好物啊。
3: 快快快，今天两大美女啊同框，快快快，这样的机会
4: 非常难得，
3: 非常难得。这个有快乐车族问，刚刚是什么歌？这首歌是来自
4: 周深的，
3: 对，周深的《璀璨冒险人》。圆圆同学在问啊，他说那个数学夏令营到底该怎么报名？今年高考好像数学都很难，
4: 蛮难蛮难的，
3: 不管是全国卷还是就是当地的卷子都非常的难。所以
4: 这个数学不好，就是你就想蒙，你就只能蒙一个解答，
3: 对，是
4: 就只能这样。就是反正我是实战过，不会是真不会。
3: 所以呢，
4: 选择题还可以蒙一蒙。
3: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数学的训练营，但是这个训练营呢，它是针对4年级到9年级的孩子，而且我觉得这个训练营它是以抓基础为主的。就是如果你的数学只有在50-60分的程度，你就会发现你可能连数学公式都没有掌握好。你连数学这个公式它到底是解答什么方面的问题你都不清楚，那你更不可能往更深和更难的地方走，对吧？等你到了70-80分的时候，可能就是逻辑和思维的问题了。
4: 对，它其实你虽然看到的题的是几分，但是它其实每几分的这个提升里面它都是有逻辑含量的。
3: 对，
4: 那4天的时间呢，就是让孩子掌握独立他去学习一本数学书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掌握能力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啊。
3: 对，它有一些
4: 盲目的这个知识本身的那个内容更重要。
3: 自学的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年纪越来越高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家长能够插手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
4: 对，你会发现你当年学的也是
3: 跟他们还不一样，
4: 评级啊！
3: 大家直接发数学过来就可以进群报名了，可以详细的问一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适合这套数学训练营的方式和方法。
4: 对，
3: 直接发数学过来，但是他需要的是4年级到9年级的孩子。
4: 是的，那个报名进群之后呢，会有一个专属的老师第一时间来对接，比如说什么时候上课是合适的，场地在哪个地方？
3: 对，
4: 然后这个名额也比较稀缺，大家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扫码，然后进群报名。
3: 好像我们前30名呢是有一个优惠1000块钱的。这个福利、
4: 特惠，它原来是原来是9000多，后来是这个现在是3000多吧，3980，
3: 3980。对，大家可以直接发数学过来啊，进群了解一下。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关于历史方面的话题，
4: 冷知识。
3: 就是你学历史的时候，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贝壳那个时候可以当钱花，那为什么当时的人？
4: 不到海边去捡一点呢？
3: 就是啊，随捡随有啊，
4: 你就到海边，你就是多攒一点，你这个人生的财富不就都在了吗？
3: 对啊，捡一麻袋回来，我就是周朝的马斯克呀，
4: 不啥都有了呀。
3: 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古时候贝壳可以当钱花，而当时的人不去海边捡一点。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就是纠正一个想法，不是去海边随便捡个贝壳它就可以当钱花的。
4: 这个全世界有超过110000种软体动物，其中只有250种这个海贝。然后呢，在这个250种海贝当中，曾经扮演过贝壁角色的只有2种啊，一个是霍贝，它的这个中文学名呢叫做黄保罗，另一种呢叫做环纹霍贝，它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金环保罗。你听听人这名字你就知道。
3: 对啊，
4: 但他们离这个当时的中原最近的一个产地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台湾岛，还有海南岛。

0: 的周围基本上是很难涉足的，就那个时候是很天涯海角嘛，就那个地方很难
1: 去，你
0: 去
1: 不了，很少有人去。鹤背呢又称为黄宝螺或者是白背齿，它的主要颜色是淡黄色的，开口处有很明显的齿状结构，而环纹鹤背的颜色和大小都和鹤背相似，最大的区别是环纹鹤背的背部有一道黄橙色的环纹，它多产于咱们中国台湾还有海南以及菲律宾和马兰半岛西兰等地的海域。不过古文献曾经说过中国东海好像也曾经产这个鹤背，像这个虎斑宝贝啊、阿文兽贝啊、还有初雪宝螺呀和雪山宝螺呀，像这种大型贝呢可能是在作为贝币曾经出土过，但是它们的数量也非常的稀少，是很不常见的。
0: 那可能是部落呀或者一些地方来进行这个交易的。那当时的货币交易呢主要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流入中原的时候已经经过 N 次中间商的倒手，所以它的溢价呢才会特别高。第二呢就是早期的这个商周的贝币啊并不是市场常见的一个小额货币。你看这个商王周王给大臣贵族赐贝，那一次的数量也就是个十磅二床啊。一磅的倍数呢古人有两枚有五枚的说法都有，那现在的一般倾向于每磅是十倍，也就是取最大的这个十枚一磅一说啊，就是一次就赏个一百两百的，你不能搞多了，
1: 就是意思意思，
0: 意思意思。那商代的中后期呢随着商品交换的规模扩大，那海贝的数量就出现了相对不足，仿制贝币也就开始出现了。
1: 但是也有人认为仿制的贝币它是陪葬用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它
0: 不
1: 流通
0: 啊。那即使到了西周呢这个贝币的这个价值依然是居高不下，所以西周早期贝币的购买力还是挺高的，但是后来它的价值就逐渐下滑了，直到这个东周时期才逐渐的成为一个辅币，在社会的中下层来进行这个流通啊。
1: 那在世界范围内呢贝币的使用和交易一直持续到了近代，在中国呢云南一省的贝币交易一直持续到了明末，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大约有八百年的时间，云南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沿海国家的商品交换非常的密切，所以它就使用了和沿海各国共同的货币，由于这样的商品经济关系云南用贝币是非常固定的，所以元朝和明朝两代的统治者曾经排斥这个贝币作为货币没有成功。到了万历初年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十六世纪末期以后呢，欧洲的殖民主义对沿海各国进行了经济侵略，商品交换逐渐被吞入西方体系，云南和沿海各国的贸易来往呢也就逐渐稀疏了，到了这个时候贝币的流通才趋于衰落之势，随后呢贝币在云南迅速的贬值，在明朝的天启年以前云南当地的购物溢价还多是用这个贝币，以后呢就变成用钱了。
0: 那我们再放远一点，在世界范围内这个贝币交易结束的时间节点其实还晚一些，你葡萄牙人呢最早是发现从这个非洲最南端进入这个印度洋的新航路之后呢，1507年的时候他们来到马尔代夫啊，就发现这个地方哇这个的货币特别多，
1: 盛产货币
0: 、所以呢那个凑巧的是这个西非人也用这种海贝来当做货币。那后来呢这个摩洛哥人啊，他叫做阿本白图泰，他就记载呢，他说在这个马尔代夫周边的买卖当中啊，大约40万枚海贝与一个金币等价，但是经常会贬值到120万枚海贝换1枚金币。那在马里和加奥呢，他说他还亲眼看到过1150枚海贝换1枚金币啊，贬值还蛮厉害的。
1: 是的，从马尔代夫的120万比1到非洲的1150比1，葡萄牙人当然不会放过其中的商机，很快呢这种海贝的输入就成为了常态，葡萄牙人把海贝作为船只的压舱石，这样不占货物空间，上层呢还是放香料和瓷器，等到航运结束的时候海贝运往非洲，商品运往欧洲，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0: 好聪明啊。
1: 对啊，葡萄牙人就是赚了很多很多钱啊，让邻居们红了眼，英国人和荷兰人听说之后呢都蜂拥而至到马尔代夫疯狂的收集海贝，欧洲人的到来破坏了传统的贸易体系，改变了海贝的主要供应链，也重构了整个贝币的区域，海上运输的海贝数量如此庞大，就使过去 这个骆驼
0: 对，
1: 哎，唐山运来的海贝相形见绌了。很快呢，非洲市场上的海贝就以几何数级来飙升，西非奴隶的价格也有1700年的每人4到5万海贝上涨哦，1700年的每人4到5万海贝上涨到了1760年的每人16到17万海贝，直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呢，才开始颁布海贝禁令啊，使当地的人民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